0: 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哈尔滨冰吉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吉零糖啤酒亲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吉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
3: 出门大吉早上好，沿边路牌都在响，
4: 幸福路上没烦恼，
3: 好运转个满怀抱。
5: 问候清晨，相伴旅途，出门大吉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是的，在充满欢笑的六一佳节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早安。童真永不褪色，美好一路相伴，愿大家呢都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来出发，平安出行，尽享美好的一天吧。
5: 嗯，
2: 哇，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觉得今天不止
5: 大家节日快乐，
2: 就是自从长大了之后，就是再也没有权利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自己赋予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权利。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5: 从小到老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永远童心未退啊。
2: 是的，
5: 我们都节日快乐。
2: 对对对，而且你想一想，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的话呢，对于所有的孩子们来说呢，是上就是小的时候最期待的一个节日、啊、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嘛，是吧。
5: 我小前六一最多最多的奖励就是混一根3分钱的冰棍儿。
2: 那今天就在奖励自己吃一根冰棍儿吧，长大了吃个3块的。哎，你看啊，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在咱们延边啊这个各县市很多的一些旅游景点呢也会有一些特惠的这个节日活动啊、
5: 哎、
2: 所以说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做
5: 一
2: 下
5: 介绍
2: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咱们哈尔滨冰啤零糖啤酒呢送演唱会门票的环节了。
5: 嗯，
2: 04335081059，我们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然后刚才呢我们的宣传已经放出去了，是不是这个介绍您仔细的听过了呢？好，那这个时候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认识一下。哎，贵姓啊？我们来认识吧，先。你好，
5: 你好。
6: 啊，你好。
2: 哎，早上好。
5: 节日快乐。
6: 节日快乐，谢谢。
2: 啊、怎么这个贵姓怎么称呼您呢？
6: 免贵姓李。
2: 李女士是吧？
6: 对。
2: 好的，那这个李女士，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宣传呢已经放过了，您有没有仔细听呢？
6: 听了。
2: 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要来了啊。就是根据刚才在宣传当中所介绍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问出我们的问题。
5: 嗯，哈尔滨这个冰吉零糖啤酒的宣传标语，
2: 说出其中一条就可以。
5: 一条是可以。
6: 啊，384天发酵技术零糖。
5: 嗯。
2: 零糖。
5: 嗯。
2: 啊。
5: 啊，他说的是产品特点。
2: 对对，说的是那个产品特点，这个特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嗯、对。
2: 那。就是还能不能再说出点别的来？就是刚才您听到的。
6: 哎，我怎么一紧张有点忘了呢？
5: 别紧张，别紧张，今天都过节了，紧张啥？咱也弄个雪糕吃是吗？
2: 是。
6: 我也羡慕孩子过节。
2: 是不是羡慕吧？没事儿，这个今天这个您要是中了这个演唱会门票的话呢，您这比孩子还高兴呢。再来说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对于咱们的这个冰吉零糖哈尔滨啤酒一些宣传的标语，
5: 说这个冰爽怎么着嘞？
6: 啤酒，然后全程赞助冰那个。

0: 那个音乐节，英语音乐节。
1: 啊，他给这个串联起来了，
2: 是啊，就基本上是背了一遍。
1: 呀、啊，这也算是这么短暂的留存的记忆，
2: 就是、
1: 也可以，
2: 也恭喜您了 啊！对，其实呢，说到咱们的这个哈尔滨冰级零糖啤酒的话呢，它就是冰爽好喝，而且呢还是
1: 零
2: 糖
1: 零脂。
2: 对，另外呢是聚会零负担，鲜爽一哈。哎，是的，那这样呢，您刚才说到的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呢，也是它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
1: 把这个。啤酒的精华说出来了、
2: 哎、没错没错、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林女士，您现在电话呢不要挂断啊，我们导播这边呢帮您记录一下，要记录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您的具体身份证号，然后我们送出的呢是6月13号这一天的演唱会门票，您是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所以说呢只能是您
1: 本人
2: 明白了吗？
1: 身份证啊，
2: 明白了吗？哎，好，再见。
1: 好，再见林女士、
2: 哎、恭喜恭喜啊、
1: 嗯、
2: 拜拜。
3: 就是我们的热门现场。
2: 好，把这林女士电话转出去，导播这边呢详细给大家记录一下，这样呢她就获得了13号演唱会的门票啦。嗯，哎，既然说到呢咱们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先带这个小朋友大朋友们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2: 好的，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带大家呢来了解。哎，导播让我们看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的天气情况。
1: 嗯，
2: 就在这忙着记录的
1: 二哈，给我天气，
2: 忙着听不见你的事儿。那好吧，
1: 不理我。
2: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吧。这个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咱们泉州各县市啊，这个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好不好？
1: 嗯、好。
2: 其实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的话呢，咱们泉州各县市呢都有一些这个非常多的超值的旅游攻略。你比如说，哎，我们来看。像这一天呢，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延边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呢为大小朋友们啊度过这样的一个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儿童节呢做了准备。它是从5月27号开始呢实行了延迟闭馆，早间的8-9点到晚间的6点开放，然后呢5:30的时候就不能够入馆了。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天这一天呢博物馆是正常开放的。另外呢像6月2号明天啊是补休闭馆。另外呢就是博物馆还策划了像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的一个系列活动，在今天的时候呢来馆的小朋友呢是有机会获得赠气球明信片等这样的一些小礼物的。另外呢还有在今天啊上午的这个9:30开始呢会有限量30个名额来体验非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图是漆扇制作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小朋友的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然后呢去免费的体验一下啊。另外呢像这个延吉恐龙王国在今天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奇幻气球派对，整个的这个夜场呢是限时回归营业到晚上的9点，室内呢有中心广场，全家呢齐上阵，一共呢是跟大家一起来涂鸦这个绘画墙，10点到下午的3点呢还有什么小丑的绝技秀呀，扇风的感激挑战赛呀，气球 DIY 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而且像今天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价格上门票价格上的
1: 优惠，
2: 是的，价格上的一些优惠啊。另外呢像这个海蓝明珠带您看一下海蓝明珠呢在今天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这个博物馆亲子票加上手工课，就是原价79.9元，在活动期间呢这个价格也是61，是很优惠的。房川景区在今天14周岁以下的儿童呢是免门票的，仅需购买7块钱的导站车票就可以了。还有呢像这个渤海古镇啊在今天六一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特价的亲子票，一大一小入园只要78元。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免费的项目，其中呢可以任选一项免费体验项目。另外是珲春的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对，在这里呢今天是有一个盛装互动的巡游演绎，还有亲子风车的 DIY。 六顶山温泉呢在今天1.4米以下的儿童呢是可以免费的入园。另外呢这个全家可以一起去泡一泡温泉，去除一下疲惫。
1: 来看一下雁鸣湖啊，雁鸣湖的这个
2: 农渔乐园
1: 5月27号到6月5号对1.4米以下的儿童呢免门票。

0: 一个人，让孩子呢、有一次这个骑个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还有尹东柱的故居，6月1号到3号门票优惠啊，还有这个日本侵略延边追赠馆，6月沉浸式的参观是39元，还有玉龙湾风景区6月1号对1米5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加上吊桥都免的、
0: 是，还有蘑菇村庄呢，在今天中午的11点半在草坪上会举行一个抓鸡大赛，在明天呢11点50的时候会举行寻宝大赛，
1: 在这个偏山温泉古村落6月1号到30号单人门票，咱们说儿童门票呢1米2到1米5的仅6.1元啊，原价是50块钱的。
0: 对，
1: 燕山文化风景区6月1号到6月30号推出2大1小亲子套票178啊。
0: 对，另外呢，像这个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呢，在今天的时候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园的，小玩家的套票是88，而且其中还含有这个萌宠的饲料啊，
1: 还有
0: 宠物专列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
1: 金村长这个德民。金村长德民俗啊，金村长啊，这个民俗乐园，
0: 对，
1: 6月1号到7号推出99元的啊，骑马呀，还有划船呐、还有山地坦克。
0: 是，广东村呢，在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的原价180元的稻田坦克1大1小啊，双人自行车啊，什么拖拉机体验，线上抖音团购只要118。
1: 还有这个好记文化馆啊，这个6月1号对14岁以下的儿童免票。还有吉林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6月1号对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票。
0: 就各个景区，你看这活动是不是特别的给力？而且很多的这个景区不只是在今天这一天了，有的甚至是包含到就是整个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很多都到月底的。
0: 对对对，这个商家们呢，现在优惠的力度已经给足了，大家呢好好去体验一下大朋友小朋友这个节日吧，欢乐的节日啊！好，来看一下泉州各县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夜间敦化汪清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
1: 延吉28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5度，敦化26度到15度，安图28度到12度，合龙27度到15度，龙井27度到15度，汪清25度到12度，珲春28度到14度，延吉28度到1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今天的6月1号，所以说呢，各个小学的孩子们都是放假的，所以说早上7点多，很多的朋友们上班啊，就是明显感觉到呢，有一些对路段的车流量变少了，没有那么拥堵了。那现在呢是8点13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行车路况。
1: 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64米的拥堵，14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东向西当前缓行234米，速度1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缓行147米，速度20公里啊。天池路西向东当前缓行134米，速度20公里。山花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当前109米的缓行，12公里的时速。埃丹路东向西从新兴街到申花街当前缓行366米，速度14公里，这又离水上市场近了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当前缓行646米，速度19公里。河南的缓行是因为长白山路在很长一段路都在施工啊，所以这个稍微车流大一些。
0: 是的，那希望呢大家在早间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吧。那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所以说呢特别准备了一首歌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的啊，就叫做总有幸福在等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敦化呢，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有一些路段啊要封闭的一些这个信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今天6月1日到9月30日了。
1: 老旧的供水设施的改造更新，
0: 对对对，
1: 二次供水管网的这个也是更新啊，就这么个施工。它哪儿呢？从西环城路至长白山路至红滨街至西安路是一个环线啊。施工的工期呢，从2026年6月1日到2026年9月30日，这个为期是3个月啊，6、7、8、9、4个月，
0: 四个月
1: 啊。这个施工地点呢是九小路口到红滨街的路口，再到东北亚药业的路口，全长呢是1600米。施工内容呢是供水管线的铺设，然后呢道路的恢复。这有个监督电话啊，0433-625-6299。
0: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条线，就是北环城路一直到敖东大路，另外呢再到这个沿河路，就这一趟施工时间呢也是从今天6月1日开始到2026年9月30日，4个月的时间。施工地点呢是金水汇洗浴路口到敖东大街路口，再到这是拱辰桥头，是不是？这个全长一共是600米，施工内容呢就是供水管线的一个铺设呀，还有道路的恢复。监督电话呢是0433-625-6299。
1: 还有一个是西环城路到山城街，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6月1日到2026年9月30日。施工地点西环城路十字路口到山城街，全长呢100米。施工内容供水管线铺设，道路恢复。还同样的监督电话呢是0433-625-6299。为了保证呢工期的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呢将实施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时呢，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安全，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信息来绕行，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5月29日发布这么一个通告啊。
0: 是的，另外呢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早上啊，咱们朝阳街和光进街这两条路呢这个路面要坍铺，所以说呀，对施工期间呢途经这个施工路段的公交线路呢会有这个部分的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呢其实就是从今天6月1日晚上的8点一直到明天啊，就是6月2日早间的6点，这个时间段涉及到呢就是朝阳街和光进街。其中呢像九路调整为车辆过东市场北站之后呢是行驶到太平街交汇处，然后呢经过太平街爱丹路迎春街之后呢是返回人民路万家圣院
1: 的终点，
0: 终点，然后呢缩短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到市劳动局那儿了。
0: 对，其中呢取消了一些什么站点呢，像集中小区站，还有东珠家园站，龙华上城站和万家圣院站，增加了旧货市场这个站点。
1: 涉及的班次呢，体育场19:40发车的班次呢至末班车，万家圣院20:07发车的班次到末班车。37路将朝阳街路段调整经太平街运行，取消市林业局站点，增设旧货市场的站点。涉及班次，延吉西站19:40发出的班次至末班车，军分区东19:50发出的班次至末班车。请广大市民朋友呢在就近的公交站点乘车，如施工调整或者延期，公交线路呢则按原线路运行，由此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5月31日。
0: 是的，那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6月份了，6月的第一天。那对于我们所有高考的考生来说呢，就是在这一周的周末啊，周日的时候呢就进入到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次考试了，高考，是吧。所以说呢 FM105.9 那我们呢也是在全天24小时当中呢不间断的为大家播放了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说您作为今年高考的考生，那有这样的一些特殊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呢拨打04335081059来预约爱心送考的车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小一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

0: 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壮的。这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4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应该是延吉市区内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来连线到的呢是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江思超江警官，来连线一下。江警官早上好。
1: 你好，思超。
2: 小姐张哥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快乐咱们大朋友也过节啊。哎，既然说到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思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一些这有关于儿童相关的交通安全的一些提示提醒，好不好？
2: 好的。今天是咱们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咱们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提示呢，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步行，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啊，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一定要严格遵守咱们的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突然折返，这个横穿猛跑。然后年龄较小的孩子出门呢，请家长一定要全程牵手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车流密集的路段玩耍。然后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乘车安全，自驾车出行的时候，咱们尽量未满12周岁的孩子不要让他单独坐在副驾驶。4周岁以下的儿童呢，一定要严格使用我们标准的安全座椅，全程系好咱们的安全带。然后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从车的右侧开门，而且要观察后方来车，避免咱们的这个开门杀。然后乘坐公共交通、校车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有序上下车，不要拥挤，千万不要把头伸出窗外，等车上平稳以后再进行走动。然后呢，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啊，在上下学的时候，家长会选择这个电动车接送。自行车出行，然后呢，在此提醒我们的家长，电动自行车呀，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也一定要给孩子戴好安全头盔。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呢，不要超速，不要逆行，不要走我们的机动车道。最后呢，也提醒我们的各位驾驶员，途经我们的学校、小区、商圈等儿童活动交通的区域，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多留意，遇到孩子在这个道路中，一定要主动礼让。守护孩子的平安出行，需要我们家长、孩子和驾驶员共同的努力。
1: 是这样，思超，最近呢，这个大家也在关注，说咱们延吉啊有一些这个电子违法取证的这个开始启用的，这个能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吗？
2: 好的，为了进一步维护我们道路交通的秩序，确保我们交通安全，有效的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交管大队呢启用了11处的违法取证设备。首先呢，是不按照规定停车的一个取证设备，它是6个点位。第一个点位是咱们的团结路的安民胡同，然后燕集街的沿河路至迎宾路的这个路段，然后燕集街的迎宾路至公园路的路段，长白山西路的位置呢是我们的河南街到白云胡同，第五个点位是明河胡同和白河胡同，最后是我们的这个南市路的这个西市场的位置。然后呢，这个人行横道不停车礼让行人的取证设备，是在我们的橘子街依兰镇政府的位置，再就是我们的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这个灯的灯控路口不按所需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这个的话呢是2个点位，一个是我们的梨花路的牛市街，再一个是我们长白山西路的站前街，最后一个是我们机动车违反禁令标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取证设备，是我们的沿河路延吉街和友谊路进学街的这个路段。
1: 那思超是这样啊，在咱们整个大队在最近执勤的过程当中，在路查路检过程当中，有什么典型的案例吗？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2: 有的，在我们2016年的5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的时候吧，咱们公园中的执勤民警在咱们延吉市站前街检查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三轮车的时候呢，发现咱们的这个驾驶人吴某啊，有涉嫌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个嫌疑。然后经过咱们现场的酒精检测，结果是每100毫升血液里边的酒精含量是69.06毫克。经我们的询问呢，这个吴某是在5月17日晚至凌晨2点那个饮酒，到我们的18日凌晨2点以后进行休息的。此次呢属于我们的这个饮酒驾驶。经过我们后续的调查，这个吴某啊是对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是自愿认罚，综上所述呢，嫌疑人林某呢，吴某已经构成了我们的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他给予相关的一个处罚。
1: 这个这是应该一个典型的宿醉啊，这个晚年喝得很晚，
2: 对，
1: 这隔夜酒宿醉，这个呢是很多这个喝酒的朋友呢是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问题，这个绝不能忽视啊。
0: 就是很多人他会认为昨天晚上的酒他应该是不会影响到今天的驾车的，但很多人其实解酒能力不一样，或者说你可能前一天喝的量也都不一样，
1: 对，酒精分解的时间不够，
0: 是，好，一定要注意。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这个江警官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在儿童节这一天呢也是特别给一些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朋友啊提示了，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带孩子出行的一些交通行为当中，对，很多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很多的细节。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新安装的一些电子违法取证设备具体都在哪里，主要抓拍的是一些什么样的
1: 违法
0: 行
1: 为，
0: 哎，大家要注意。好，那感谢思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话连线，我们就今天先连线到这儿吧，
1: 辛苦思超。
2: 好的，再见。
1: 好，再祝你节日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谢谢。

0: 好，那了解过了延吉市区内的一些情况之后呢，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呢了解一下这个高速情况啊。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琦郑警官。好，我们来连线一下郑琦，早上好。
1: 早上好，郑警官，
0: 节日快乐。
2: 真好，听众们大家好。
0: 好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今天6月1号的话呢，我们很多这个朋友都应该知道啊，今天呢有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这个认定规则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这个郑琦郑警官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个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郑警官。
2: 我们这个规则的认定目的呢，是由于我们驾驶人呢在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呢，容易出现一些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短暂睡眠，失去呢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十分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在事发时呢，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呢比较困难。为了准确地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呢，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这个制定标准呢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
0: 嗯，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关于咱们的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啊，在晚间的十点到第二天凌晨的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如果说没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像这些客运机动车驾驶员呢，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的时间如果说超过8小时的，就是应该是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否是适用于像我们市区内行驶的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的这些司机呢？
2: 那么在标准中，关于我们这个客车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呢，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交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那么经过与交通运输部门确认呢，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其中包括呢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
1: 那咱们机动车驾驶人呐，这个疲劳认定的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或者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有没有特别规定？
2: 标准中呢，对于我们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是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那么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车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呢，这也是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当中所规定的。
1: 尽管它没有那么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它还在这个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遵循着大法的这个第62条第7项的规定，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对吗？
2: 对的。
0: 嗯，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的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从今天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呢正式实施的。那刚刚呢，咱们的这个郑琦郑警官呢也是针对近期呢像驾驶人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其实这个不疲劳驾驶也绝对都是为了我们每个人大家的这个生命安全啊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是不是？
1: 是公共安全的一个守护啊！
0: 是的，好的，也感谢郑琦郑警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连线，然后呢也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些详细的解读。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
1: 辛苦郑警官，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6: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富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5月30号，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呢是拉开战幕。咱们延边龙鼎科协安队的主场呢是迎战长春亚泰队。在上半场的时候呢，长春亚泰队呢这是
1: 康斯坦丁，
0: 他破门了。然后呢，延边龙鼎科协安队的多明戈斯是
1: 多明戈斯，
0: 破门。然后下半场的时候呢，这长春亚泰队的全是这个外国球员啊，外籍球员，
1: 这还是亚太队吗？
0: 莫伊胡安福他呢又破门了，然后呢延边龙鼎科协安队的这个多明戈斯呢破门，最终的结果就是咱们延边龙鼎科协安队2-2呢是战平了长春亚太队，主场的是5连平。
1: 那我整明白了，这个延边科协安对这个长春亚太呀、

0: 就这俩老外他俩互相干的，是吧？
1: 截止到目前的话呢，现在这个积分榜怎么样呢？咱们延边的龙鼎科协安队呢是暂居积分榜的第五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中甲的话呢，2026的这个中甲赛季期间啊，咱们延边呢也会有这个优惠大礼包。你比如说呢，咱们拿着这个中甲的这个球票，如果说呢咱们要是看这个花开永不败的话呢 ，B 座席啊原价是158，那您是可以打8.5折的。
0: 嗯，
1: 延吉市历史文化馆呢，单人讲解票是34元，原价40元啊，这是打8.5折。
0: 八点五折，还有图门的，图门是这个这个国门口岸景区啊，原价25元，
1: 打8折。
0: 优惠后呢，20元也是8折。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馆，原价40元，
1: 半价。
0: 这个
1: 月晴镇的
0: 百年部落原价40，满了20啊，也都半价。房川景区。半票42元，那这个原价是77的啊。
1: 是，而且里面还是含这个导弹车的价格。
0: 瓜斯托克岛这个优惠价就是。
1: 这个凭这个球赛的门票的话呢，景区是给您打6折。
0: 打6折。
1: 哎。
0: 啊，还有这个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优惠价30元，原价这是59元的。
1: 这就是5折了。
0: 六顶山风景区的啊，这个购买这个车票呢10元。
1: 啊，对，就是说凭东北超的这个门票的票根的话，48小时内入园游览啊，就是只要10块钱。另外呢，还有这个寒松岭红色旅游景区半价门票，然后六顶山温泉的这个中甲的门票票根的话呢，可以享受温泉门票特价45。
0: 嗯，还有龙井，
1: 嗯，
0: 皮岩山风景区啊，到这儿来呢，
1: 凭球赛的这个
0: 3折优惠
1: 啊，对，实体票根您就可以享是3折吗？人家8折优惠。嗯
0: 啊
1: 八折、
0: 啊，你看我这
1: 剩下5折你给补啊！
0: 太贪心了。这个良田百世，这个风景区呢，这个对持有延边户籍的，还有本地的身份证，还有球赛实体票根的，
1: 对，
0: 咱们给他价格
1: 优惠价78，
0: 优惠价原价128的、
1: 哎、
0: 啊。还有良田百世的运动假日景区
1: 是原价50，然后呢、
0: 啊，
1: 现在呢，这比如说智慧农场优惠价是45，
0: 嗯啊，还有。皮岩山温泉古村落游景这个旅游景区，
1: 嗯，
0: 啊，这个门票呢4折，
1: 是、
0: 啊，
1: 还有这个明东
0: 尹东
1: 柱
0: 的
1: 故
0: 居，
1: 原价30，现在门票呢，这凭这个球赛的票根的话是25，
0: 啊，玉龙湾，啊，是5折，
1: 哎，然后呢，他你只要拿着这实体票根啊，就可以享5折了啊，
0: 哎，还有这个日本侵略延边追赠馆。这个优惠25元啊，现在是优惠啊，是25元，还有青龙渔业。啊，青龙渔业是怎么个情况？看看啊，原价30元的门票，啊，这个
1: 优惠是27，
0: 优惠27，
1: 对对对，
0: 啊、这小字忒小了。
1: 广东朝鲜族民俗村呢，在这里呢，凭球赛的这个票根的话呢，这个原价48的这小火车的门票是33，另外呢，原价60，
0: 低空缆车啊，
1: 嗯，
0: 优惠价42，原价这是60的，
1: 对对对，
0: 啊、东方青好记者也有啊。凭票根及身份证免门票，
1: 对
0: 啊，然后蓝家大峡谷，这个门票5折，
1: 哎，
0: 满天星国家森林景区啊，这是呢凭身份证也是5折，
1: 嗯，这个优惠真的太是不是很心动啊？就是说大家
0: 你看完球赛把票根给我呗，
1: 你就不能去看场球啊？哎，我跟你说，这个像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那个东北超不是第二轮比赛结束了吗？嗯、然后我了解了一下，一直截止到现在的一个战况啊，就是2026咱们东北超的第二轮比赛呢，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在昨天呢在这里开赛了，大连队客战对战长春队，
0: 春
1: 最终是
0: 1-1，
1: 哎，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哎呀，看人家长春挺厉害。
1: 对，然后我们就期待下一周了。这个下一周呢，这个东北超的第二轮剩余的两场比赛呢是沈阳对延边，然后哈尔滨对战呼和浩特、
0: 嗯、
1: 这个应该不是下一周，这是6月13号，
0: 6月13号、啊、
1: 对，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因为这一场比赛呢是我们延边队对战沈阳，
0: 跟沈阳干啊，6月13号，
1: 对，
0: 期待。
1: 好了，那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早间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不见不散吧，
0: 明儿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万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

0: 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回书说到耿纯耿眼陪同万修到逍遥王府迎安殿拜见太后老千岁。老千岁十分尊重云台大将，没有云台将是没有天下失而复得呀。可是今天太后老千岁一看，四位云台大将都穿着便服，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将耿纯：耿老将军，我儿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你们云台将都是公侯之爵。耿老将军，本太后记得很清楚啊。耿老将军，你受爵东光侯。耿眼将军，你受爵是好治侯。陪同将军，你受爵是灵寿侯。万修将军，你受爵是怀里侯。为什么你们今天到长安逍遥王府来拜见本太后不穿官服呢？老将耿纯急忙回答：太后千岁，臣等奉逍遥王千岁之命，由打信都关来长安上寿，唯恐怕路上有盗寇劫夺寿礼，所以臣等身穿便服未露真相，这样才能够安然到京。到了长安之后一时慌速未换官服，望求千岁宽恕。哦，老太后听明白了才查看寿礼，然后传下口旨赏赐云台将酒席一桌，四位云台将就在逍遥王府用饭了。酒宴过后，四位云台大将又面见太后老千岁谢恩。老太后一想，四员云台大将要去住店，人吃马喂又得耗费许多钱财，再说也并不舒服，我这逍遥王府有的是闲房，就让他们住在府里，等过了寿期我再写封回信打发他们回去面见我儿刘秀。想到这儿，老太后传下口旨，让四位云台大将暂时就住在逍遥王府，不必去住店了，然后命总王官赵世显派人给他们打扫一间房屋，派人好好伺候他们。四员战将赶紧叩谢太后老千岁，总王官赵世显就把云台大将请下迎安殿给他们安置好了。四个人等家人把马拉进来之后，就把马上的衣包兵器也挪到屋里。老将耿纯就跟儿子耿眼还有陪同万修说：

咱们爷儿四个住在王府中可不比住店呢，凡事都得拘束着一点，明天还得早起，因为明天是老太后的千秋万寿，上至更始皇帝，下至群臣都得到王府来拜寿，我们云台将也得随着拜寿。裴冲一听赶紧说，对，咱们今天早睡，明天早起。就这样，四员云台大将喝了一会儿茶，各自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云台四将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准备妥当了，等着给老太后拜寿了。天亮了，太后老千岁升坐了银安殿，先传下口旨让云台将拜寿。按说应该更始皇帝头一个拜寿，紧跟着文武群臣，最后才能轮得上云台将呢。那么太后老千岁为什么先让四位云台大将拜寿呢？老太后喜欢云台将啊，由打信都官来到长安，一路上太累了，如果等文武百官全都拜完了寿了，时间太长了，云台大将得等着，所以让他们早拜完寿，早一点上旁边休息去。总王官赵世显就去传达太后老千岁的口旨，耿纯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贤弟呀，论理说应该是皇上拜寿，其次是大汉宗亲各部的大臣，咱们云台将得排到最后啊，现在太后老千岁让咱们先去拜寿，是叫咱们拜完了好去休息，老千岁这么办事实在是体贴下情了。好啊，耿二哥，咱们赶紧去吧。这样爷儿四个就奔了迎安殿，跪倒在地给太后老千岁拜寿。拜完寿之后，老千岁很高兴，传下口旨，赏席一桌，饮宴完毕，勿用伺候，一旁歇息吧，谢千岁。四位云台大将叩头谢恩，站起身形往银安殿下走，刚要走下银安殿，就听见四面八方叨叨叨叨炮响了，四位云台大将站住了，紧跟着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顺着风声就传到了银安殿前，长安城就如同天翻地覆一样啊，叨叨叨杀呀，了不得了，反王兵将，哗，这一来把逍遥王府的人全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总王官赵世显赶紧派人出府去探问，时间不大，这人回到府中满头是汗。总王官，这不好了，朱慧胡印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放王旷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而今长安城四个城门外都有反王的兵将，把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老太后都听明白了，怎么朱慧胡印何人何意，这帮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反王了。老太后听到此处，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天哪！老太后一下就晕过去了，吓得宫娥才女赶紧把老太后扶起来。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您醒醒！那么八大奸臣为什么要把大汉的国都献给反王呢？反王的兵将怎么突如其来的就围着长安呢？书中暗表，这八大奸臣害刘秀是用尽了心机了，他们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把逍遥王刘秀弄到河北，是想借河北的老百姓，想借河北地方官吏之手把刘秀给杀了。没想到逍遥王刘秀到了河北，云台将耿纯、耿衍、姚琦、冯异、邓禹、贾富、张公、马武这些人都奔到河北来保护逍遥王。刘秀君臣屡次冒险，每次都能够绝处逢生。

刘秀每一次往前走，每一次遇险，每一次逃命，八党奸臣都能得着报告。因为刘秀刚一离开长安，这八大奸臣就把新夫人派出去

臣破了反王的兵将，把飞虎帅梁林杀了。有了信都关这座城池，有了战将，有了兵了，足能破敌了。八大奸臣得报之后吓坏了，暗地在胡因的府中商议。他们真怕呀，怕什么呀？就怕留守军臣在河北把各路反王全都肃清了，指挥人马回到长安杀这八个人报仇啊。这七个小人看着胡因，因为他们在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时候就听二寨主胡因的，是坏主意大部分都是胡因出的。大家伙瞧着胡因，胡因说别着急，我有办法，我有个高明的主意，我这主意一出，准保叫刘秀回不了长安，咱们呢还不失富贵。这七个人一听立刻就乐了，快说吧，你就别卖关子了啊！到底有什么好主意？我这个主意不只是叫刘秀还不了朝，还能把他们弄得十分狼狈，闹好了就兴许把他们君臣灭了。行了行了，诸会都急了，你别说这个那个的，快说说什么主意。告诉你们，咱们马上派人到黄河岸各渡口，跟着往来的客商、过往的行人当中散布谣言，就说咱们八个人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就说反王的人马已然占了长安了。这谣言要是传到刘秀的耳朵里，管保刘秀不敢还朝了。嗯，不错不错，太好了，这条计策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慢着，胡因说你们倒好啊啊！我出过主意你们就这么办了，可这谣言是一时的，长不了啊，长了也不成啊。那刘秀要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听出了谣言是假的，他不是还照样回来吗？对呀、啊、哎呦，那您说下边还有主意没有了？先把刘秀君臣蒙住，然后分出四个人来偷偷的出长安，到烈焰山去面见大枪王，说咱们愿意做内应，把长安城献给枪王，如果大枪王愿意了，指挥人马来到长安，大枪王就得了铁，让众反王跟他打，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众家反王要是灭了刘秀，也得伤不少的兵将啊，咱们几个人在长安用巧计再把大枪王杀了，天下可是咱们的了，咱们就驾灯九五当皇上了。嘿，这七个人一听直拍手啊，妙计妙计，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胡因心说你们就知道这么办，反正主意得我出。八大奸臣在胡因的府中商议好了之后，立刻派出心腹到黄河渡口去散布流言蜚语。紧跟着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这四个人就在更始皇帝驾前请了半个月的假。更始皇帝他不会治理天下，他是个昏君，当然就准假了。四个奸臣回到家中，穿着便服，带着十几个亲兵离开长安城，骑着马够奔烈焰山去面见大枪王。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这天四个奸臣到了烈焰山，刚一到山口，巡逻的小校就把他们扣住了。大枪王控制得很严，任何人也不准放进山口，所以四个奸臣一到这儿就让小校给扣住了。小校立刻派人到山中面见大枪王，禀报大枪王刘廷。刘廷一听，朱慧、胡因何人何意来了？他们在朝中掌握大权，上我烈焰山干嘛来了？来呀，升座中军帐，传旨召见。妈，小枪王刘廷在旁边说话了：“哥哥，您不必声张，这四个人来到烈焰山必然有大事，咱们在后帐接见。”好，兄弟呀，还是你心眼多呀。来呀，把这四大朝臣给我带进后帐。小校一声尊令，
到了伤口就把这四个尖

臣带进了烈焰山，来到大枪王的后帐。大枪王在这坐着呢，小枪王也在这坐着呢，四个奸臣赶紧跪倒施礼：诸会胡音，何人何意拜见大枪王千岁千千岁？大枪王点了点头，免礼平身：谢千岁。看座，手下人搬个座位。诸会胡音何人何意落座了。大枪王就问：你们在朝中掌握大权，为什么来到烈焰山来拜见孤家？有什么事吗？这四个奸臣确实是小人呐、啊！你们在朝中掌着大权呢，多大的官职啊，位列三公，现在看见大枪王，你们也是朝中掌握大权的大臣，你们干嘛这么贱呢？没想到枪王怎么一问，扑通一声，这四个奸臣腿一软就跪下了。这就是奸臣的贱骨头。四个奸臣在地下一跪：千岁呀、啊，只因为更始皇帝昏聩无能，国势日废，逍遥王无德，待臣等无恩，眼看着天下要不保了。现在天下可是汉天下呀，我们不忍得把大汉天下归于外人。先王千岁，您是大汉宗亲，威名扬于四海，素得民心，被众诸侯所敬仰，所以我们来到烈焰山拜见千岁。千岁呀、啊，请您急速发大军进取长安，您的兵到了国都了，我们作为内应就把长安城献给您，不知千岁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大枪王刘廷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出乎意料之外呀、啊。不过刘廷心中也万分高兴啊，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刘廷天天梦见到长安，坐在金殿之上称孤道寡，可是要等我灭了刘秀杀到长安，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啊？再说我的元帅梁林死了，我没元帅了，可刘秀元帅来了，马援在信都关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刘秀更不好灭了，该找我大枪王要做龙庭啊。没想到今天朱慧胡音何人何意跪在我面前，要把长安献给我，天赐良机，我刘廷可以轻而易举的兵进帝都。嘿嘿，看起来我刘廷确实能当皇上啊。看着四大奸臣，大枪王刘廷又一想，朱慧这些人在朝中身居要职，位列三公，为什么要献长安呢？哦，哭明白了，他们暗中用计让刘秀离朝巡视河北，想让刘秀死在河北。他们根本没想到刘秀屡次逃生，而今在信都关又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我们众家反王兵退烈焰山，朱慧这些人是怕刘秀还朝啊，怕刘秀回到更始皇帝面前参奏他们，他们没办法了才来见我要献长安。我要是到了长安，必杀更始皇帝取而代之，到那时候刘秀会跟我决一死战争夺天下。他们几个朝臣在旁边一坐，这叫坐观成败。如果我真的驾登九五，我也得念他们有献国都之功，也得给他们提官厚禄啊。哼，刘廷心中明白极了，看着四大奸臣微微一笑，大枪王确实想当皇上。看着四个奸臣心说，我得利用他们，而且我得利用各家反王的势力，我抓住这几个奸臣不撒手，跟我的兄弟小枪王密谋天下。我要是杀奔长安，我得带走几家反王，让我兄弟刘林镇守烈焰山。这头一个我就得带走大齐王田部，这个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勇冠天下。他虽然带着兵马来到河北了，是受我大枪王之约来的，可是他态度不明啊。平阳。

公孙梅也是一样啊，经常得到报告他们两个人密谋，我必须得把他们两个分开，受我羌王弟兄所制。青州王、济州王的人马，哎，还不错，算是我们的心腹。再有一个就是烈焰山山中的寨主，武艺高强，刀法薄弱，人称大刀反领，可是为人残暴，是个酒色之徒。我得先把他立为一家反王，让他为我大羌王所用，然后我把态度不明的平阳王公孙美，还有滨州反王铜鼎、慈州反王高凤留在烈焰山，让我兄弟小羌王、还有白汉王、还有环法卿制约他们。等我刘廷拿下长安城之后，暗中派人送信到烈焰山，把长安城还有烈焰山的两处反王一个挨一个的用计谋把他们杀了，天下就归我羌王弟兄了。所以这四大朝臣来见我们弟兄的事情可不能走漏出去。大羌王刘廷想到这儿，用手一指，此为卿家，免礼平身，孤在后宅摆宴相待，有话咱们席间再谈。朱慧呼应何人何意，听大羌王这句话说出来，就把心放下了，估计这一趟是不能白来，转惊为喜。大羌王、小羌王就把他们带到后宅，酒宴已然摆上了。分宾主落座之后，斟酒布菜，巡回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大羌王就跟四大奸臣朱慧、胡印、何仁、何义说，四位卿家，孤打算进兵长安，可是有三关之险，我兵难过，如何是好？哎呀，朱慧手捋胡须，微微一乐，千岁，那有何难呢？这三关的守将全都是我们的心腹人，千岁，如果您能往长安进兵，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暗中嘱咐三关的守将，只要千岁您的兵过关，不让他们拦着。可是有一样，千岁，您必须马上行动，有道是兵贵神速，您可不要惊动了信都关的刘秀君臣。进三关的时候，您按照我们的话办，也不要鸣锣响鼓、高挑旌旗，最好是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免得走漏风声。小羌王说话了，好，这样好极了，可是我们兵将到了三关之内，关内各地的官吏，他们不飞奏更是皇帝吗？胡音说话了，您放心，有个机会可以放千岁大兵到长安。刘廷就问，什么机会呀？千岁，10月25日是太后老千岁寿诞之日，就是这一天您可以兵到长安，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6: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

0: 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上回书说到，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到烈焰山面见大枪王，要把帝都长安献给刘廷。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大枪王刘廷万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机会。刘廷高兴极了，可是刘廷不放心。四位卿家，如果说我们人马够奔长安，你们还让我们快去，这三关也好过，那么地方上有官吏，他们看见我们的兵将能不飞奏更始皇帝吗？哎呀，胡印微微一笑，千岁呀，有个更好的机会，千岁您大兵可以长驱直入，没人管。10月25日，那是太后老千岁的寿诞之日，各处的地方官员在头两天都得奔长安，朝中的文武官员也准备给老太后拜寿呢。您那时候过去谁管呢？千岁啊，您的兵将有打三关急进，昼夜并行，一昼夜就能到长安。要是能在10月25日天亮之前到达，我们哥八个作为内应开放城门迎接千岁您，您呐就能进长安了。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办了，姑跟你们约定日期，到日准到。不过这件事儿只有你们八个人知道，我们哥俩知道，万万不能泄露出去。你们可要知道，在我们众家反王当中，有个别的反王可心向刘秀的。哎呀，千岁您放心，您放心，就这么办了。好，如果姑人马到了长安，得了大汉天下，将来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四大奸臣一听大枪王刘廷说出这句话来，连姓什么都忘了。哎呀，千岁谢谢，千岁谢谢，我们现在就给您跪倒磕头。扑通一声，这四个人站起来就跪下了。跪下还叫磕头，砰砰砰磕着响头的响啊。大枪王用手挨着个的把他们搀起来了。四位卿家，坐下吃酒吧。等酒席宴过后，大枪王小枪王又留着四个奸臣在山中住了一夜，一直密谈到三更之后。第二天清晨，大枪王小枪王又设宴相送，四个奸臣又偷偷的离开了烈焰山。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带着亲随人回归长安，一路之上纵马狂奔，路过武关、姚关，跟这两处的守将就密谋好了，叫他们放千王人马过关，然后四个奸臣回到长安照旧供职。更始皇帝啊是什么也不知道。咱们书回头再说烈焰山中，等四个奸臣走了之后，大枪王跟小枪王哥俩就秘密策划好了，立刻调动人马，命大齐王田部带着30000大兵为第一路，命烈焰山的寨主大刀樊岭改换烈焰山的旗号，也立为一家反王，带兵30000为第二路。青州王杨广带兵30000为第三路，济州王杨胜30000大兵为第四路。四路人马兵取长安，限定10月24日夜间到达，25日清晨攻打长安城。四路的兵将就把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四位反王传下命令，不响炮，不擂鼓，绕道出后山口，偃旗息鼓，急行军直奔长安。大枪王就调动了50000大兵亲自指挥往长安进兵。烈焰山这块根本之地呢，就留给小枪王刘林镇守。大齐王田部、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烈焰王大刀

樊岭旗号不撤，仍然虚设营寨，以防信都官的探马探出实情来。四家反王的四路兵将加在一起不下十几万人呢。急行军行走如飞，有奸臣事先的嘱咐，所以这几支人马顺利的过了三关，守关的战将也不拦也不截。等到了关里了，果不出四大奸臣所料，地方的官吏在头两天都奔长安城去给太后老千岁拜寿去了，各县呢还有小官吏呢，看见反王的兵将，他们也不敢截杀呀，只好派人去报告长官请示办法吧。那么长官也不敢动啊，因为大的官吏都上了长安了。就这样，10月24号这天夜里，各路反王大兵到了长安城外，天光一亮，八大奸臣立刻分成四路献城去迎接反王兵将。奔西门的是朱慧胡因，奔东门的是何仁何义，奔南门的是陈本曹轩，奔北门的就是奸臣王凤王况。八大奸臣分别到了东西南北四门里，就把长安城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城门外头，四架反王的兵将早已然严阵以待了。一看城门开了，吊桥放下了，四架反王分别往下传令，火公司触火点炮，当当当，炮声隆隆，咆哮而来，擂动战鼓。霎时间，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如同地裂山崩，就响彻长安城外。这声音传到长安城里了。长安城中，上至天子、更始皇帝、文武百官，下至商民人等，谁不惊慌啊？逍遥王府内的老太后得到报告之后，立刻就晕倒在银安殿上了。把银安殿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坏了，宫娥才女们把太后老千岁扶起来，云台将可不敢离开太后左右了。老千岁坐在椅子上定了定神，就把耿纯、耿衍、陪同万修、刘植、刘龙叫到面前：“众位云台将，是我大汉朝国运不幸，八大奸臣卖主求荣，反王兵将破了帝都，恐怕难以挽救了。你们赶紧备马闯出重围，刘志、刘龙，你们回归三江，面见你父亲，保住三江事业。四位云台大将，你们急速告奔河北，面见逍遥王，禀明此事，叫他率领河北的兵将恢复帝都吧。”六位云台大将异口同声：“太后老千岁，臣等不遇见这件事还则罢了，遇见这件事了，哪能舍了千岁您不管呢？臣等愿意跟太后老千岁共同生存。”太后老千岁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云台众将，你们如此忠义实在难得，反王兵将太多呀，你们六员大将虽然能征惯战，也不能把反王兵将斩尽诛绝呀。”四位云台大将急了：“老千岁，臣等虽然不能把反王兵将杀尽，但是要保住千岁全家闯重围逃难，还是能办得到的呀。”哎，云台众将，反王兵将加在一起有几十万呢，杀入京师的少说也得有十几万大兵，你们六员大将虽然勇猛，也难闯重围。耿纯往前走了一步：“太后老千岁，您要是不逃难也是凶多吉少啊，为什么不冒险闯围逃生呢？如果是苍天睁眼保佑我们君臣，也许能够逃出龙潭虎穴，倘若闯不出重围，我们君臣再死也不晚呢。”耿老将军，你们有这样的忠心真是难得了，但愿你们六个人留着有用之身，将来福保逍遥王，
灭反王，恢复帝都，捉奸臣，

为国家除害，若是为我全家牺牲了，岂不可惜呀？你们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啊！六位云台大将一看太后不走，六位云台大将急了，不走全家就死了。千岁，您如果愿意逃难，事不宜迟，咱们说走就走。我们六个人情愿一死，也得保护太后千岁您闯重围。千岁，如果您不走，臣等也不能走了，我们就一起死在千岁驾前。老太后一听这话，看了看六位云台将，知道云台众将是非保驾闯重围不可了。老太后这才点头答应，君臣赶紧商量吧。有耿家父子保护着老太后，还有殷王妃、郭王妃、裴同跟万修两个人保护逍遥王的二位殿下刘庄跟刘阳，让三江王的殿下刘植、刘龙保护逍遥王的女儿魏襄郡主。老太后婆媳妮儿仨就得坐车逃难了。老太后就问了一声，谁能冒险赶车呀？素有忠心的总王冠赵世显过来了，千岁，我赶车。好，你既然愿意，就快去备车吧。遵命。赵世显赶紧去备车。耿冲、耿衍一看所有的事情都有了头绪，就请太后老千岁更衣。太后老千岁就下了银安殿，刚往后走了几步，殷王妃、郭王妃两个王妃哭着就迎出来了。太后，别哭了，现在有云台将耿春、耿衍保护着你我婆媳逃难，赵世贤已然套车去了，咱们快走吧。老千岁，郡主跟殿下呢？你们放心吧，三江王殿下刘植、刘龙在这儿，由他们哥俩保护郡主，陪同万修两位云台将保护二位殿下。说着话，刘植、刘龙就进了内宅了。因为他们是大汉宗亲，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本族的兄妹到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样刘植就把魏襄郡主背在身上，用绸子都好缠上了。刘龙呢，就跟着大殿下刘阳、刘庄由打里边出来了，陪同往下一搓身，把刘阳背起来，用绸子都好了。万秀往下一搓身，把二殿下刘庄背起来，也用绸子都好了，全都准备齐备了。总王冠赵世显来了，大家一看这赵世显全副武装啊，手里头举着一根大壶，肋下头还带着一个大酒葫芦。老将耿纯就问赵王冠，闯重围你怎么还带着酒葫芦啊？哎呦，我说耿老将军，您不知道这里装着三斤烧酒啊，我这个人呢是宁损十斤寿都不能缺少杯中之物。行了，闯重围没他我可不行。总王冠，车套好了没有？哎，车已然备好了，咱们请太后千岁起驾吧。大家请太后起驾，老太后出来了。只见太后老千岁怀中抱着一口宝剑，后边是殷王妃跟郭王妃。老太后为什么要抱宝剑呢？因为逍遥王刘秀的两个王妃长得太美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殷丽华长得美貌无双，刘秀在没得志的时候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因为殷丽华长得太好看了，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为官要当大金吾，娶妻当如殷丽华。汉朝的时候呢，在初期把经营殿帅叫做大金吾，就如同清朝的时候这九门提督一样，那是在京城掌兵权的大官。至于殷丽华长得到底好看不好看，要按照刘秀这句话呢，当官当到大金吾他是最满意了，娶妻要娶了殷丽华他也最满意了。看起来这殷丽华一定是好看极了。郭王妃呢，咱们

田文树也说过，清风山的寨主张美看见这位郭王妃就站住了不走了，非得要抢不可。这位郭王妃确实是姿容秀丽，也是美貌出众啊。现在老太后要带着这么两个美貌如花的王妃去逃难，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呢？这不是一般人呢，这是逍遥王的两个王妃啊。所以太后老千岁带这口宝剑，要没事儿还则罢了，要是有事儿，老太后就用宝剑先把阴国王妃扎死，然后自己再抹脖子，免得二位王妃受敌人之辱啊。老太后婆媳往前走，全府的男女仆人都跟到府前，刘植背着魏襄郡主就上了马了，把大刀在手中一擎，刘龙也上了马了，手持大枪紧跟在哥哥刘植的马后，他们哥俩就保护魏襄郡主了。陪同万修背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也上了马了，各持利刃。殷王妃、郭王妃、太后老千岁上了车，耿纯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在车的左边，耿眼跨马持戟在车的右边，总王冠赵世显噌的一下就窜到车上，把鞭子就拿起来了。老太后坐在车上，跟车外跪在地上府中的男女仆人说，我们要走了，府中的财物你们分散分散，各自逃命吧。这些男女仆人听了老太后的话是放声大哭。老将耿纯急了，赵王冠你赶车走吧。啪，赵世显一摇鞭儿，这牲口催开了，往胡同外头就走。六位云台大将各自把战马催开，飞奔大街。等到了胡同外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长安城里乱了，老百姓背着包袱，扶老携幼是乱挤乱嚷，纷纷逃难。老将耿纯一看街上这么乱，就跟陪同万秀刘植刘龙说，咱们三波啊，咱们三波可各不相顾了，谁有能力谁顾自己吧。喊完了之后，他催着赵世显往前走，赵世显可麻烦了，前边难民太多，赵世显心里发慌，他一赶车往前走，他就把道走错了。按理说他们应该出长安城的东门，赵世显就把车赶着往西下来了。等到了西门了，赵世显愣了，就看门内有100多反王的兵卒把守着西门。耿纯耿眼说了一声，老王官走。赵世显在前边赶着车，这边是耿纯，这边是耿眼，往前一催马抖双戟，就把这些兵卒杀得退出了西门。耿纯耿眼催马出城，赵世显赶着车就跟出来了。等到了西门外头护城河桥上，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就把坐骑勒住了，总王冠赵世显也把车收住了。看见对面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将海，几万大兵一次排开就挡住了去路。在反王军中有一杆龙旗空中飘荡，上边绣着三个字，大齐王。在旗脚之下，众斩将盔柄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大齐王田部。这些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压住全军大队。耿纯耿眼虽然是久经大敌了，可今天不行啊，对面反王兵将冰山将海，而自己呢是人少势单，又保着三放假，看见对面这么多反王的兵将也觉得眼晕呐，就跟儿子耿眼说，耿眼你看对面旗下的是大齐王田部，你的叔父贾父贾君文曾经说过，大齐王胯下马，掌中鞭，勇冠天下，是个劲敌，可不能轻视，咱们父子可要小心了。爹，

信咱们爷儿俩是尽人力听天命吧。小战刚眼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打炮声一响，有打大齐王田部左右冲出两匹马来。左边马上这员战将金甲红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远看呢怎么像邓禹呀，等离得近了看清楚了，这个人正是曾经假扮邓禹的奸臣朱慧。右边这个人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三股银叉，远看这面貌好像逍遥王刘秀，等离得近了看清楚了，原来是奸臣胡因。这两个奸臣干什么来了？书中暗表，两个奸臣听见反王军中炮响，到西门就给大齐王田部把城门开开了。城门开了之后，反王兵将立刻派出兵丁把城门接过去了。两个奸臣出了城去面见大齐王。这时候大齐王田部呢，早已然指挥人马把城西包围了，他要传令进城了。忽然间朱慧胡因由打城里出来了，见了大齐王田部之后，三个人彼此施礼。田部刚要问话，就瞧见把守城门的兵将又往回跑。由打城中追出来两员战将，都是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戟，后边紧随着一辆车。大齐王田部就问朱慧胡因，二位，城中出来的是什么人呢？朱慧仔细一看，哎呀，朱慧心中就明白了，他心中明白了，他的坏主意就有了。大齐王千岁，你看，胯下马掌中戟的是云台两员战将啊，老的叫耿纯，小的叫耿衍，您再瞧那辆车，车上坐的可是逍遥王刘秀的内眷。哦，本王知道了。大齐王田部刚说到这儿，胡因赶紧接着就说，王爷千岁，您千万可不能放走云台将啊，得把他们拿住啊。嗯，大齐王田部听了胡因的话，心中有气呀，心中暗骂，这两个东西好可恶了，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刘秀对他们可不错呀，你们八个人原来只不过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现在是朝中的大臣，皇恩浩荡，不为不厚啊，你们应当求我把云台将放走才对。到底田部如何对待两个奸臣，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9: 哎，
7: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

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他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那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

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

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这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即便说是

0: 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三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

0: 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1: 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到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力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0: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1: 哦，
0: 这才了解到的。林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1: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1: 嗯，
0: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1: 嗯，
0: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嗯嗯，
0: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1: 嗯嗯。
0: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1: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 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呀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的这种状态呢。

0: 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定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嗯，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嗯，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 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

0: 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呢，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0: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1: 嗯
0: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0: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0: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0: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3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1: 哦，你之前就订了1副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要是改3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3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3副药都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3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0: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1: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想说说。咱这个3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啊，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这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说是我还想借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1: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啊，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1: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1: 20多年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3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

0: 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1: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1: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常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就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1: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着急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这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1: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1: 对这个墨痰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都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1: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这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1: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1: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0: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
3: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

0: 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加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挺好的嘛。
1: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0: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三代延生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生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2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0: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吗？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0: 还有风湿，
1: 嗯，
0: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0: 就给我留了2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2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2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儿你不行，你跟孩子说， 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定也定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0: 合，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节目的开始，在陈明的歌声里面，我要找到你，不管你在哪里。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主题时间，今天会跟你来说说谁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很多网友都特别喜欢词人林夕，林夕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说香港音乐就绕不开他啊。应该说他到现在据说写的歌差不多是4000多首，5000首不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你想想，就算没有节假日，每天早晚写一首的话，也得写足6年呢。恐怕就是让人把这些词全部抄一遍的话，都是不小的体力活。更何况林夕真的很用心的在写。关于林夕呢，又有人说，哎呀，怎么他写的基本上都是粤语歌词？当然了，因为他是一个香港的词人嘛。可实际上他后期呢，国语作品也不少，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填词人。后来呢，他努力钻研国语的填词方法，因为涉及到这个押韵啊等等等等，后来有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呢，他为王菲做了很多的国语歌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主题呢，选一个特别一点的主题好了。我们来听听夕爷林夕他为影视剧歌曲所创作的那些国语歌。

1995年的时候 TVB 出了一部武侠剧叫做《神雕侠侣》，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神雕侠侣》的版本，由古天乐和李若彤来主演的。这里面的这一首主题曲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周华健亲自来作曲，还有林夕来操刀作词，两个人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情歌。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天下有情人》，来自于《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0: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说不后悔。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为 TVB 的《神雕侠侣》所配唱的主题曲啊，来自于林夕的作词。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呢，跟大家来说到夕颜林夕，他为一些影视剧所配的这个国语的歌曲，为什么要专门把国语的拿出来说说呢？因为很多人抱怨说林夕写了太多太多粤语的词，国语的太少了，就告诉大家其实夕颜也写了不少这个国语的，而且为影视剧还专门配写了不少的词。说到林夕啊，为什么会叫夕颜呢？先从他的这个笔名林夕开始说起。林夕的原名叫做梁伟文，林夕呢是笔名。关于他的来历呢，坊间有很多的说法，最多的一个说法呢是由简体字梦，做梦的梦，拆分而成的。据林夕自己说呢，他其实只是开始填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

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那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如果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这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

0: 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

0: 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2: 我来脑梗有3年多了。
3: 嗯，
2: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呢，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力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3: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3: 嗯，
2: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3: 好，
2: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3: 嗯，
2: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呀、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3: 嗯嗯。
2: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儿，这都可以了。
3: 嗯嗯，
2: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3: 嗯嗯。
2: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3: 好，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啊、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2: 对对对，
3: 嗯，
2: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3: 嗯。
2: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3: 啊，
2: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3: 嗯，
2: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1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啊。
3: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

0: 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吧，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呢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 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就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3: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定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3: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3: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3: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3: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3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1副药啊？
3: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3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3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3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3副， 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3: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我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
0: 啊，
4: 啊，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4: 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4: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0: 嗯，
4: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是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4: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0: 嗯，
4: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0: 嗯，
4: 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
4: 嗯，
0: 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4: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4: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4: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4: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4: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4: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就是说是像就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 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点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4: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着急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这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4: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4: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4: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就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4: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4: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4: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的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4: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4: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您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4: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4: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4: 哎，好好好，
0: 嗯，
4: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0: 嗯嗯，
5: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5: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
5: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吧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5: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都挺好的嘛。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5: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

0: 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0: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三代延伸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0: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0: 还有风湿，
1: 嗯，
0: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0: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定也定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1: 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6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5里是昌平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0: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

0: 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已经划到了离天安门不足1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西面内蒙古建立了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受日本人控制。北平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只剩下了平汉铁路，而平汉铁路必须要经过卢沟桥，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北平就是孤城一座。一旦日军攻占北平，便可长驱直下占领华北，兵锋直指山西。此时的北平又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头，然而驻守北平的却只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起兵，协助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又联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同年的10月，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冯玉祥所属的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以后，改编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驻守北平。
0: 第29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绥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2: 祝愿我们武装同志们努力。
0: 这是宋哲元将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留下的唯一视频影像。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营，砍杀数百名日军，一战成名。第29军大刀队更是威名远扬，让日军闻风丧胆。
1: 当年冯玉祥在创建29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得很快，枪支弹药供应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军阀混战的需要，他就为部队的士兵每人配发了一把大刀。为此啊，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到他的部队担任教官，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军阀混战用的大刀，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西北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武器之一。
0: 第29军将士在喜峰口的局部胜利并没能扭转整个战局。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墨迹未干，侵华日军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被迫撤出河北平津。1935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

0: 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的重要防务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1936年2月，日本加紧扩充军备，任命中国通田代晚一郎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增派日本陆军部队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青岛，增派关东军飞机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五项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的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代其南进的战略方案。1936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了进一步对冀察当局施压，侵华日军在丰台驻军。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利用当地汉奸流氓两次制造事端，彻底夺占丰台。侵华日军一方面向平津方面频频滋事增兵施压，另一方面也极力拉拢宋哲元等人逼其就范，以实现华北自治，将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丰台、延庆、丰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此外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13个旅团、5个守备队，共计10万余人，兵锋直逼华北。
1: 其实啊，早在日本政府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对军事斗争准备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比如在1937年初，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全面侵华的计划，如果对华全面开战以后，对华作战的兵力不足时，便从朝鲜、满洲、台湾以及本土调兵增援，力争集中兵力进行速战，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0: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国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根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中的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陆军的人数对比是5.7:1，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共计200多万人；日本陆军军队有17个常备师团，共计38万人。单从人数看，中国军队的确是占了很大优势，但论及作战实力和部队装备，中国军队与日军却差距甚远，而且中国军队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也十分薄弱。海军方面，中国军队有舰艇66艘，总吨位59034吨，日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中日双方如果以吨位对比，大概是1:32。而且中国海军大多数都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空中力量开战

案之初，中日双方的飞机数量大概为1:4.5。日本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共计2700架，中国拥有各式飞机600架。这600架飞机里，

0: 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欢迎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信息想发布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进行发布。我们这个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朋友们在场外给我们留好的信息啊。这是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兑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奶茶等等。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啊，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出售信息，这是图门水南村啊，农房带小院的啊，可以种地，风景好。

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上午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呢是管饭的啊，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5:3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欢迎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是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您的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令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这个丽水宜家附近的电梯楼哈，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1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儿啊，现在想要出租或者出售，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是管饭的，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手，谁愿意承受心痛，谁愿意眼泪汹涌。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

0: 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另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和奶茶，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层带阁楼，一共3层啊，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厅，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啊，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6:40到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元。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进行预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

0: 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

用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

0: 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

0: 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园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刚，老徐老刚还老统呢，老张啊，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这个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不，从小到老都得快乐，因为你说童心未泯嘛，是吧？
1: 就是
2: 永远要保持一颗童心。
1: 永远有一颗稚子之心，
2: 对，
1: 对不对？
2: 总你得，尤其像我这年龄的，你别老一天自己老头老头的，是吧？你虽然不是早晨8点钟太阳，那怎么你混个晌头是吧？
1: 哎，对，这一说起来以后，其实今天哈，这个我还说呢，这个难得的六一儿童节没有下雨，
2: 不太容易。
1: 对，真的不太容易。
2: 不是这个真是很神奇，很奇怪。
1: 嗯，
2: 开运动会下雨和六一下雨，这好像是。都快成了噩梦了啊！今天不错，
1: 天
2: 气很好、啊，
1: 天还可以
2: 啊。
1: 就虽然外边有点晒，
2: 我中午啊，我到咱们那个海兰家花园上面的恐龙王国去转一圈。这因为这个今天的六一啊，别看现在，好像那个恐龙王国是到晚上9点多呢，到21点多呢。
1: 有个夜场。
2: 一会儿跟大伙关注一下，有这些这个。这个都是六一，好多地方打折，打五折的，免门票的，然后但是都多高或者多少岁以下的啊，然后呢家长带领的又怎么优惠的，全老多了，我也寻思找家长领我玩一会儿，不行了。
1: 你可以整个孩子，你领着去。
2: 这文说起来，这前天啊，昨天前天，我看到一个特奇葩的事儿，我就跟你说这个。什么都有个物理极限，平衡更是一个物理极限，对吧？你咱们说走钢丝的，那些高空的杂技的，首先得保证平衡，是吧？
1: 对。
2: 前天我就看着一个，你说你要看完我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和过程啊，你脑补一下，你我问你，你是能笑出来，你还是能气笑了，你还是真看着好笑了？
1: 啥事儿啊？你得说。
2: 在橘子街，由北向南。与光华路交汇，也就那个南滨国际广场给劈开到西边那条，由南向由北向南执行的，它不跟光华路交汇吗？在光华桥的西侧嘛，那不就形成个丁字路口了吗？我前面有一个那小电动，那小电动跟你骑那小电动和这马路上绝大多数电动还不一样，就是那种代驾骑的那种
1: 啊，
2: 整个底板纵梁吧，我们叫它纵梁，实际上就是块电池，大概也就10公分宽，然后前后那小轮呢，也就是10公分多点的直径
1: 啊，那种折叠的那个平衡车，
2: 完前面立起了一个小挺杆，上面一个小横头，那就是把了。那个东西我骑过一回啊，我刻意的，有朋友干代驾嘛，我刻意骑，我说我总觉得你这玩意儿栽扔的，这平衡不好。
1: 那个车是其实是不应该上路的。
2: 咱不言这个，就先言说，我骑了一回，我就发现吧。我们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我们的车，自行车吧，电动车吧，它都有一个横向的间距，它能够让你感觉到你这个把在动的时候的这个力量和角度。那个小玩意儿就俩手快并到一起了，中间大概也就是10公分都没有，你来回这么一点点拧，那小轱辘的直径也就10公分，绝不超过15公分，那小轱辘的直径。你说这回是怎么骑的？穿个大短裤，穿个白 T 恤，那个车那小座子，我跟大家说啊，不是调侃，就是你正儿八经的坐上，它跟你屁股之间所形成的支撑面都极其有限的，就那么点小玩意儿，这伙计呢用了半个屁股，用左半个屁股坐在那不丁点的小座上，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坐吗？他翘着二郎腿
1: 啊，

0: 用左半屁股坐那不丁点的小座上，翘个二郎腿，翘二郎腿你右边还能坐着吗？
1: 嗯，
0: 他必须用左半屁股坐，你要不他不平衡了吗？
1: 嗯，
0: 我就在后边跟着，我就脑补，哎，我说这绝对是高手，这家伙绝对干过杂技，那个一手把搁一手跟他摆了手机玩
1: 啊，还摆了手机、
0: 哎，大家脑补一下，一共那个可坐的那个座位，绝不超过我们手掌那么大，
1: 嗯，
0: 然后他搁左半个屁股坐着，
1: 嗯，
0: 因为他必须这样坐的，他拧个鸭子腿儿。
1: 嗯，
0: 还不是说咱们这膝盖这腿弯搭膝盖，而是左右脚的脚脖搭在左腿的膝盖上面，
1: 啊，
0: 大腿上面膝盖上面那位置，
1: 嗯嗯，
0: 啊，就是形成一个三角似的，
1: 嗯，
0: 然后呢，那小把呀，大概的横向的把总长度也不会超过20公分，
1: 嗯，
0: 他用右手捏着，然后左手端着手机，骑得非常稳。哎，我就在后边跟着，我真特别好信啊，我就看。良心话，我就看你怎么摔倒的。
1: 嗯，
0: 哎，我就开始琢磨，我车里有朋友，我说这哥们绝对干过杂技，而且干过特种杂技。你想，就这个垂直的平衡，
1: 那倒没有。其实
0: 你找吧，
1: 其实没有什么平衡不平衡的问题。嗯、我觉得他这就是我也骑过他那个啊，嗯、
0: 那小不点那玩意儿、
1: 那个，对，小不点那玩意儿，就是横板的我也骑过，然后就是那种我也那公司就是试过、
0: 嗯，
1: 因为当时要买车嘛，你肯定要试嘛。它没有像您想象的好，就是那么的那种是，
0: 那么容易打破平衡、
1: 哎，那么容易打破平衡。然后那个就是它这么就虽然这么坐着的话，哈、嗯，它只用就是稍稍的使点劲儿哈，它这个车的平衡是没有问题的。
0: 我那是指在没有突然方向改变和外来因素影响。
1: 你都不用什么突然方向改变，后面突然这，我觉得你要摁上喇叭，它下一激灵它就能倒。
0: 到光华路那了，
1: 嗯，
0: 我原本是完全可以过他的，
1: 嗯，
0: 他既不是道中间，就道中间稍微偏右一点，那个道很窄嘛、
1: 嗯嗯，
0: 我要往左，嗯，稍微贴一点加脚油我就过去了，
1: 嗯，
0: 这伙计，
1: 稍等一下，咱得先把天气预报播出去
0: 啊，有朋友着急天气预报了，来这就给您报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6度到32度，图门15度到30度，敦化14度到28度，安图14度到30度，合隆15度到33度，龙井15度到32度，汪清13度到30度，珲春15度到29度，延吉16度到3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嗯，
0: 继续书接上回、
1: 嗯、
0: 啊。到那个光华路跟这个橘子街交汇那儿、嗯、那不是个丁字路口吗、
1: 嗯、
0: 右边来一个皮卡、哦、这个皮卡的速度我就发现啊，你当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它一定是所有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都够了，
1: 嗯，
0: 这皮卡就正常的，你那出来必须右转弯的、
1: 嗯、
0: 你左转弯不逆行了吗？就右转弯、
1: 哎、
0: 就是 99.99% 不会以那个速度转弯，
1: 嗯、
0: 哦，那就钉头刷就拐过去了，
1: 嗯，
0: 老快了，
1: 嗯，
0: 就那功夫，别说这，咱先把这小电动放一边，它有前面吗？
1: 嗯，
0: 就是我的车正好赶到那儿，都得把我逼的必须一个玩命的急刹车，要不他都得给怼上，
1: 嗯，
0: 啊，就是俩虎见一虎啊，
1: 啊，
0: 真虎，他嗷就拐了，太快了，
1: 嗯，
0: 那小子可能看见了，本能的反应呗，
1: 嗯，
0: 这个手往回就本能就扶把去了，这个手机就掉了，
1: 嗯，
0: 然后扶完之后他拐大了，
1: 嗯。
0: 往右拐，他、
1: 嗯、
0: 往他把咱也不知道他是左手扶的力气太大了还是怎么着，他应该往左带、
1: 嗯，
0: 继续往左去，不是躲开那车不就越来越远吗？
1: 嗯、
0: 那车右转他直行，他往右去不他俩不越来越近吗？他应该往左，
1: 嗯，
0: 然后他往右去了，皮卡的左后脚跟他之间，
1: 嗯，
0: 绝不超过半米，
1: 哦，
0: 吧噔一脑袋扎那卡那去了，这脑袋卡倒了，
1: 嗯，
0: 我在后边就停下了，我离远点，
1: 啊对呀，
0: 我后边那车刚要过我的意思。在后边，
1: 嗯，
0: 完了按下喇叭，就在这个同时，
1: 嗯，
0: 过到我前面，他一看那小栽楞那功夫，他可能、
1: 嗯、
0: 肯定也整个目睹了这个过程，
1: 嗯，
0: 他一脚也定那了，我俩都停下了，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你别再给我们乖上，
1: 对、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人那皮卡绝尘而去，
1: 嗯，
0: 这小伯伯起来了，跟站那扑了扑了，把那点破玩意立起来了，
1: 嗯，
0: 立起扑扑了，手脖子也抢出血了，
1: 嗯、
0: 脸也抢出血了，
1: 嗯，
0: 腿也坏了，
1: 嗯。
0: 就说这个，我就特别，你看是我为什么要说所有的不该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1: 嗯，
0: 你要好好骑。
1: 对呀、啊。
0: 你能卡吗？
1: 卡不了啊！你天天看。
0: 你老早看路口啊，那个来个

0: 头轻，
1: 嗯，
0: 那么大速度拐回去了，嗯、我刹点刹车完事儿了呗、
1: 嗯。
0: 那小孩也有刹车吧？他也不能没
1: 有
0: 刹车，
1: 嗯，
0: 他过去了吧？
1: 嗯，
0: 你说你拿着那个姿势，翘着二郎腿，还是那种特殊的二郎腿，给那人像盘腿，一个腿盘一个腿直的、
1: 嗯。
0: 然后呢，你一手拿手机，那么点儿小把，大家可以做实验。我、
1: 嗯、
0: 那个我骑那小玩意儿的时候，有两次我差点卡倒，就是你本能下拐弯，就你就会推的很大、
1: 嗯，
0: 一推很大，你发现。这东西
1: 那边是一个油门，你一推大了以后，它就你手不就使劲了吗？
0: 推大以后，它转向角度大了，就超过你那想象了。
1: 嗯，
0: 然后别一下啊，我赶紧把油收了啊，这个就拐大了。后来我慢慢一点是啊，这个小东西转弯角度不是因为它小而灵，而是因为它只有那么大的转向角度，你一推大了。就说我们前面这轮呢、
1: 嗯、
0: 不是这个向左向右多少度，它就横过来了、
1: 嗯、
0: 会形成那种推头。
1: 哎
0: 那小玩意儿。哎这家起来我看看他扑着擦呢、
1: 嗯。
0: 手脖子也坏了、
1: 嗯、
0: 脸也抢坏了。
1: 膝盖。
0: 右边肘没脖子盖也坏了。
1: 嗯、
0: 完了呢在那小短裤后屁股兜、啊、掏出来那么一小嘎嘚儿、
1: 嗯、
0: 啊小卫生纸搁那擦呢。
1: 嗯、
0: 完了把车拿靠边去了，回大道中间把手机又捡回来了。
1: 嗯
0: 完了，搁那嘟囔囔嘟囔囔的。完了，我那个车跟我几乎是持平的。我得歪头瞅瞅，他瞅瞅我、
1: 嗯。
0: 我说走呗，他说走呗。
1: 嗯，
0: 俺俩才走。就是我们说，这是没发生事故。
1: 嗯，
0: 自己卡了。我不知道啊，严谨的讲，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紧急避险导致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我咱不去追究这个，我就说这个事情的过程。
1: 嗯，
0: 你要好好骑，你不扬大正的，不那么嘚瑟，他能摔着吗？
1: 对。
0: 再说那个车没把它撞着已经是万幸了。
1: 嗯。
0: 你要你哪有转右转弯，那你别看那种窄、
1: 嗯、
0: 橘子街是主线，光华路是辅线。
1: 对。
0: 你右转就支线让干线，转弯让直行，人家再怎么骑、
1: 嗯、
0: 人站顶骑人家那是直行。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要转过来的时候你必然要借助非机动车道进入机动车道，尽管没有这线机非混行道、
1: 嗯、
0: 你首先占领的也是人的非机动车道跨过去。
1: 嗯。
0: 你看这不所有条件都摆在这儿了吗？
1: 对。
0: 一个愣头青，一个玩杂技的。
1: 哎。合在一起，
0: 然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你说你想笑，你就笑不出来；不笑，你还觉得他挺好玩。
1: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不对？
0: 嗯、哎呀，你说你消停骑个电动车好好骑呗，还表演出了个杂技动作。
1: 哎呀，
0: 我就一过港区，
1: 嗯，
0: 到那轱辘这得有100来米，
1: 嗯，
0: 我就一直在后，我就没敢过他。
1: 嗯嗯。
0: 换句话说，真的，我就看看他怎么能骑稳呢？
1: 你在旁边过他那似的，
0: 我都容易被那个皮卡给我怼上。
1: 对呀。
0: 啊，要我老早过没事，但是我要犹犹豫豫的过，在我跟他之间走这个段路的一半路程，我再过的时候，那皮卡就得给我削上。
1: 嗯。
0: 所以说你，
1: 而且我一般碰到那样的话，我不敢超车，不是，我怕我这一超车的时候，那车在他要是本能的。多做了
0: 一
1: 下，
0: 嗯、
1: 他倒了，算谁的呀？对不
0: 对？都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吧，不管骑车开车，很该干啥就是干啥，好好的，就是守法的。咱都先暂且不谈文不文明，先把法放在那儿。你说你这多吓人？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
0: 东北话说卡秃噜皮了吗？
1: 其实我觉得你也别管法了，你先考虑一下自己卡了不疼吗？对不对？
0: 不是，说句实在话，
1: 嗯，
0: 我瞅着都疼，进广告吧。
1: 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
4: 启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

0: 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继续回到FM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我们这个既然下班路上呢，我们先回头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吧。
5: 哇，龙岩公路怎么的了？这是
4: 被加重了，我们关注一下啊。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1.25公里，缓行185米，速度3公里。中远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这个拥堵呢235米，4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555米，缓行320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缓行101米，速度15公里。青阳街东向西，从柳青街到大禹路当前缓行232米，速度12公里。河南街南向北前进路附近拥堵37米，缓行95米，速度1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缓行218米，速度13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中远街这儿当前是缓行71米，速度17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缓行132米，速度16公里。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是缓行啊，这还可以，69米的这个缓行速度，缓行距离啊，速度呢14公里。现在整个看就沿龙公路还有这个公园路

0: 这个稍微严重一点，青羊街，
1: 嗯，
0: 其他路段还都可以啊。还有
1: 这个点就开始的话，那一会儿到这个，
0: 半个小时之后，那晚高峰就会来。但今天好在一点啊，
1: 嗯，
0: 小朋友们都在过节，
1: 对，
0: 各个校区门口就会很轻松。
1: 小学附近，
0: 小学 对,
1: 对，
0: 小学附近啊。
1: 嗯，这个关注完天气情况，不是关注完这个交通情况，咱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这个天气预报呢，咱们说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咱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咱们这一周的一个天气趋势啊。
0: 嗯，
1: 预计呢，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是明显偏多。预计全周的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的气温是前高后低，一号到三号气温较高，今天外边这个气温那晒多。嗯，这下午的时候出一两点钟的时候出去采访，将近4点钟都回来，就是感觉都晒冒油了，我感觉。
0: 晒冒油。
1: 四号开始呢，气温是明显下降的，全周的平均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多了22毫米左右。其中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今天夜间到二号的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三号的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四号到六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也就是说。咱们这一周基本上都是在降雨或者说是阴天情况下，
0: 嗯，不是在降雨就是准备降雨的路上。
1: 哎，对，
0: 嗯，其实这该降点雨了，
1: 就
0: 现在旱情挺重啊。
1: 嗯，
0: 我这个周六那天呢，去了这个百草沟镇的附近的一个村屯，
1: 嗯，
0: 去老大哥那钓鱼玩去了。
1: 嗯，
0: 他那儿跟我聊天，他说附近呢有好几家就是因为水田放不进去水，
1: 嗯，
0: 没办法了。
1: 嗯，
0: 水田平种给种大豆了。
1: 哦，
0: 你不能把你再等放水，过季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他说我都给怼上大豆了。我说那，我咱不懂啊，
1: 嗯，
0: 因为水田相对的地温比较凉嘛。
1: 嗯，
0: 我说能行吗？他说那行不行也得那么地，你不能把地荒了。
1: 嗯
0: 嗯，就是还是旱，现在旱啊。
1: 对，然后呢，气象部门也是有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四号到七号呢是气温持续偏低的，降水明显偏多，各地要注意防范呢低温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进度。另外呢，本周降水天数比较多，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尤其是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啊，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且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2号到3号啊，有雷雨天气，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呢，气温是明显偏低的啊，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啊，就是整个这个天气的情况。
0: 嗯，
1: 另外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哈，这个咱们延边州哈，就是召开了一个这个是全州的这个防汛抗旱的这个视频工作会议啊。
0: 嗯，
1: 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就是
0: 这都是主要工作啊。
1: 哎，对，相关部门呢都是会要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
0: 工作布置。
1: 对，工作布置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其中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也是说了，就是说像今年呢，这个进入五月份以来，咱们气温比常年同期是高了2.9度，降水较同期呢少了37.2%，就像你说的是有点旱了，
0: 非常旱了。嗯，
1: 气温异常情况呢，已经是有所体现了。气象部门分析啊，就是受厄尔尼诺气候的这个影响，今年夏季呢，我州发生洪涝灾害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图们江流域呢是要重点关注。盛夏呢期间啊，将有呢两个左右北上的台风会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我州，所以呢这种旱涝急转的现象有可能在夏季频发。因此呢，相关部门啊也是这个现在呢是对各个水库啊、河流啊进行这个排查，
0: 嗯，
1: 然后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
0: 对
1: 预防工作。嗯，
0: 一进入这个雨季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掌握库容量。
1: 哎，对。
0: 也就是这个，但是今年好在今年这个前期比较旱嘛，
1: 嗯，
0: 是吧？库容量，你看我叔又说过去钓鱼的事儿，
1: 嗯，
0: 很多农民什么呢，又在河边，
1: 嗯，
0: 就连着，
1: 嗯，
0: 用一个泵倒，
1: 嗯，
0: 完了往这个水田倒水，
1: 嗯，
0: 啊，就是个拖拉机带着这个抽水泵，
1: 嗯，
0: 拖拉机机头一直工作着，就是大水泵循环着呗，
1: 啊，
0: 往上拽水，
1: 嗯，
0: 就缺水嘛，就是我去钓鱼那个老哥那不有水库吗，
1: 嗯？
0: 他说，你看这个。他说挺奇怪，你看我这，
1: 嗯，
0: 咱们整个都是旱情吧，
1: 嗯，
0: 但是我这库容量的水呢上升。

0: 十三四公分。
1: 嗯，
0: 就前天那场雨
1: 啊、哦，
0: 它呢是离山比较近，我们都说、嗯、这个山水下来的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啊，因为越急的雨下的越、嗯、这个往下流的速度越快。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土壤没吸收多少呢，水花就形成水流了，就下山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俩聊天的时候，我说过下一周开始啊，整个两周可能至少都得下七八天雨。
1: 哎，对，
0: 我说你得把库容量弄够了，得留够了这个雨地。嗯、他说我年年呢，我啥也不关注，得关注天气。
1: 嗯，
0: 他说你这要你跑了水了，冒了样了，不行了。
1: 哎，对呀、
0: 啊，那得控制好这库容量啊。
1: 嗯。
0: 好吧，这回再过这一周开始，你就想旱的都旱不着了啊！
1: 而且呢，咱这个天气这几天大家都开始把这个夏装都穿上了，这个估计过两天咱那个外套咱还得往身
0: 上。那么好，你还得拽回来这个长袖的穿上呢，是吧？
1: 嗯、
0: 好吧，我们进节广告，
1: 先进首歌曲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0: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回到路面上看看17:02的时候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
4: 对，
3: 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667米的拥堵，速度呢6公里，这个地方就是南向北，就是我们南入城口啊，南入城口中远街南向北长白山路东路附近拥堵256米，速度6公里，河南街南向北啊，前进路附近132米，速度6公里。你知道这个沿龙公路这个地方，就是那叫沿南路与南岗街交汇啊。
4: 嗯嗯。
3: 这个地方呢，就是沿街龙姐回来第一个红绿灯的位置。
4: 对。
3: 它原本呢，在那儿，之前呢，进入这个港区前将近500米吧。
4: 嗯。
3: 它是有一个下道口的，
4: 哦、
3: 就是那个一个小，就是往这个。这个
4: 小河龙那条底道那走呗，
3: 不是那儿，就往那个李花洞，
4: 嗯，
3: 那下来循环，然后能回到建工街，回到室内的
4: 啊、嗯，
3: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修路，
4: 嗯，
3: 砸死了
4: 哦，
3: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车辆每天，因为我家在住，在我家楼上就站在我楼上就能看见每天从那下道口上下的车流量
4: 哦，
3: 就是原来是两个出口，
4: 嗯、
3: 两个入城口，
4: 嗯，
3: 就包括早上的出中口，现在全被逼迫的必须都得走沿南路与。这个南岗街交汇，也就是老东新路口，
4: 嗯、
3: 都得走那儿了、
4: 哦。
3: 所以大家就感觉到现在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呢，每天都很大啊。
4: 嗯。
3: 另外沿河路西向东东工薪街附近啊，这是缓行啊，这无所谓了，缓行几十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南路这儿，也缓行几十米，没事。光华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这儿缓行也不过百米。延吉街南向北迎宾路附近缓行也不过百米啊。原池胡同。西向东工薪街附近缓行也不过百米。哎，你别说，菊花路西向北申花街附近缓行也不过100米。
4: 哎，除了这个，我们说除了这边，其他都还不错、
3: 啊。目前看就这一个地儿啊、
4: 哎，
3: 目前看啊，
4: 嗯，
3: 我们能够从这个百度智慧交通以及这个州交警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提供的啊，
4: 嗯，
3: 就是只有这个沿龙路这儿，这是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点啊、
4: 嗯，
3: 一共是800-900米吧，啊，不到1公里，
4: 嗯、
3: 好吧，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我们继续关注，给带大家关注点这个这阶段大家都持续关注的2026这个中甲联赛最新出炉的啊、嗯、5月30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上半场长春亚泰队的康斯坦丁破门，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的多明戈斯破门，下半场长春亚泰队的奥莫伊胡安奥莫伊胡安福破门啊，延边队还是这个多明戈斯破门、
4: 嗯、
3: 就是整一下子俩人就是整个2-2，
4: 哎，
3: 干平 了、
4: 嗯、
3: 啊，干平了啊，这是咱们这个中甲联赛的，
4: 嗯，
3: 这个另外呢我们还来关注，这因为足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

0: 这个值得我们高兴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整个2026中甲联赛期间呢，延边优惠的大礼包，
1: 嗯，
0: 啊，好多优惠啊。
1: 对，咱来看一下、啊。
0: 咱们跟大家逐个来看一看啊。
1: 老张把眼镜戴上了，我
0: 那字儿老小老小的了。
1: 我先说啊。
0: 啊，好。
1: 首先呢是延吉这边的啊，花开永不败，大家就是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这个大型的一个歌舞剧的这个表演啊，就是很值得一看啊。
0: 嗯，
1: 它这个 B 座席呢现在是票价是135元，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85折。
0: 八五折。
1: 对、
0: 啊、
1: 然后
0: 另外延吉市历史文化博物馆单人讲解票价34，原价40，打8.5折。
1: 哎，图门这边的呢，图门市的这个国门口岸景区啊，中甲联赛期间凭球赛的门票享受是8折优惠，原价每个人是25元钱，优惠以后是20元钱。
0: 另外，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馆，
1: 嗯，
0: 中甲联赛期间呢，凭球票门票享受半价优惠，原价40的优惠后20元每人次。
1: 嗯，还有月晴镇的百年部落啊，这个中甲联赛期间呢，针对自驾游客可以凭球赛的门票享受半价的优惠，原来呢每人是40元，优惠以后是每人20元。
0: 还有我们的房川景区，
1: 嗯
0: 啊，这个凭球票的票根门票半价啊，42元，含导站车，原价是77的啊。
1: 嗯，瓦斯托克欢乐岛呢，凭球赛门票到景区售票处啊，享受门市价格的6折优惠，优惠价格是119元啊，原价是198元，但是有一个特殊的
0: 啊，
1: 这个票根是要回收的，
0: 这个门票优惠幅度比较大啊。
1: 哎、
0: 嗯，另外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2026年5月23号到10月1号，凭球票票根享门票5折，优惠价30元。原价是59元，每人呢、啊、只限一次啊，票根回收。
1: 嗯，敦化方面呢，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啊，凭东北超门票的票根，48小时内入园游览啊，购买车票呢是10元，可以免门票啊进景区，然后就是这个是100元啊，这个一个票根呢是只限一人。
0: 那当然了，你都拿一个票根，你混进一大群人，咋还聊的、
1: 哎、
0: 是吧？韩松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啊，景区展览馆参观门票是半价的。
1: 这个景区展馆是免费参观、
0: 啊、
1: 门票是半价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六顶山温泉呢，凭中甲的门票票根享受温泉门票特价45元。
0: 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啊，所有的游客呢凭球赛实体票根享受所有的单项8折优惠，观光车除外的这个啊。
1: 嗯，良田百世运动假日酒景区呢是仅对啊持有延边州户籍人员凭本人身份证及球赛的实体票根可以享受极限良田轻体育运动馆优惠78元，原价是128元的。
0: 还有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仅对持有延边，仅对持有这个
1: 延边州户籍人员
0: 啊，凭本人身份证及球赛的实体票根可享受智慧农场区域的优惠45元啊，这原价是50块钱。
1: 嗯。嗯，是平岩山温泉古村落的景区啊，所有游客凭球赛的实体票根享受温泉门票168元，就是4折优惠。
0: 另外呢，明东尹东柱故居凭球赛票根可享受门票优惠25元，原价是30块钱的票根回收啊，不与其他优惠呢同享。
1: 嗯，玉龙湾的这个旅游风景区啊，仅对持有延边州户籍人员凭本人身份证及球赛实体票根可以享受水上乐园门票5折优惠，每人是限免一次。
0: 还有日本侵略延边的罪证馆，持球票的实体票根享受优惠，普通讲解优惠25元，原价30元，沉浸式的讲解优惠呢，票价呢是40元啊，原价49元，票根回收啊，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1: 嗯，合龙方面呢，是青龙渔业景区啊，凭联赛球票的票根可以以那27元的优惠价购买原价30元的景区大门票，这个门票消费的权益不变啊，每张球票呢票根限本人购买一次优惠门票，不可重复使用。
0: 另外，光东啊朝鲜族民俗村，凭联赛的票根可享受稻田小火车优惠价33元，原价48，低空缆车门票优惠42元，原价60。
1: 嗯，汪清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啊，凭球票票根及身份证免门票，每人是限免一次。
0: 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凭球票的票根及身份证可享门票5折优惠，每人呢限使用一次。
1: 嗯，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龙龟岛景区啊，凭球票票根及身份证，享门票5折优惠，每人限使用一次。
0: 我觉得这些就足够了。

0: 吧，
1: 哎，
0: 你看这所有的旅游景区就应该是能给的优惠都给了，
1: 嗯，
0: 他这个不仅是现在啊，持续整个这个比赛期间，就你拿着票根，你有时间你到这玩到那玩，按照人家给你公布的这个到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啊。
1: 对，而且你要是去这个就是求票，像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哈，这个我们记者到这个现场去采访的时候，就是这个球场外边也有很多的这个文创的这个就是市集，
0: 嗯，
1: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商家啊在这里推出自己的这个特色服务，这个大家在这个看球之余啊，也可以呢是去看一看啊。
0: 啊，这还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暑假咱们的航线又升级了，延吉飞广州飞韩国的，
1: 哎，
0: 记者呢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呢，为了满足延吉市暑期的这个交通需求啊，自六月八号起，南航将恢复延吉至长春至广州的每日航线，旅客呢可通过长春中转轻松呢这个轻松的通达国内21座城市，连程票呢低至580元起啊，实惠不？
1: 嗯，相当实惠了，就是，这个价格的话，你是哪怕是你坐这个高铁二等座，
0: 好像你都坐不下来吧？
1: 也坐不下来。而且呢，就是这个南航哈，它就是经常就是经过长春中转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服务项目叫经常飞。
0: 啊，经常飞，
1: 就是，经长春龙家机场飞，
0: 啊，不是说这，
1: 哎，
0: 你经常出门吗？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对，
0: 是经，经过的经，
1: 对，
0: 经长春。
1: 哎，
0: 经常飞，
1: 对，然后它这个好处是在哪儿呢，
0: 嗯，
1: 如果你以前你要是买一些连程的这个票的话，你有可能是需要我这一个程下来以后我得去拿我的这个行李，我再办，这个
0: 啊，再折腾，
1: 哎，再折腾一趟，
0: 嗯，
1: 它这个经常飞的话哈，就像你正常飞这个一个
0: 像直飞一样，
1: 对，是一样的，
0: 嗯，这会非常省心，
1: 哎，对，
0: 啊，非常省心。
1: 所以除了这个延吉长春这个广州的这个航线以外哈，就是有很多它就是你都买南航的这个经常飞的这个的话，
0: 嗯，
1: 去很多国内的这个就是城市的话都是比较方便的。
0: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路面啊，看一下这此时此刻咱们市区内的情况。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平均速度呢6公里，速度下来了啊，
1: 嗯，哎，
0: 另外龙岩公路日又严重了，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913米，缓行440米，
1: 嗯，
0: 那么这也就是将近1.4公里的啊，
1: 哎，
0: 将近1.4公里的这个拥堵和缓行了。
1: 嗯，
0: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橘子街南向北大宇路附近啊，这个无所谓，这个这几十米的啊，
1: 嗯，
0: 我们看看，这往下啊，这儿是解放路东向西清理胡同这儿，这个当前是缓行213米，另外延吉街南向北梨花路到公园路，当前是326米的缓行，15公里的时速，另外龙翔街，也就是咱们去往民宿园这儿啊，这个南向北沿南路附近当前缓行299米，速度19公里。进学街北向南人民路到国富商业步行街这儿，这个中间呢是缓行189米，速度17公里。
1: 嗯，
0: 这个晚高峰在逐渐的体现啊。
1: 哎，
0: 提醒大家吧，把车速控制好。我们稍事休息，进节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0: 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

0: 迎现场。
1: 好，感谢大家依然还锁定我们的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班路上啊。关注完这些一系列信息以后呢，我们回到这个道路上啊，我们关注一下，在敦化市啊，要有几处进行这个二次的供水管网的改造。
2: 嗯，
1: 我们注意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比持续的比较长啊。在第一个呢，是在西环路到长白路，再到红滨街，再到西安路的环线。
2: 嗯，
1: 施工工期呢，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呢，九小路口到红滨路口，再到东北亚药业的。

0: 路口，全长的1600米，就是供水管网的这个铺设和路面的恢复。嗯啊，这是这个一个一个啊，我们再往下，嗯、
1: 再来看一下，是北环城路经过这个鳌东大街到这个沿河路，施工期间呢也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在金水汇洗浴的路口，然后呢到这个鳌东大街路口到这个拱辰桥头啊，全长呢是大概是600米，这个施工的内容也是供水管线的铺设、道路恢复。
0: 嗯，另外呢，西环城路到山城街施工工期呢是6月1号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西环城路十字路口到山城街，全长100米，施工内容呢同样啊，供水管线的铺设，然后呢道路的恢复。
1: 嗯，
0: 这里边有个什么呢，监督电话04336256299 04336256299，为了保证正常的施工确保呢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呢将实施呢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呢，请广大市民朋友呢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信息来绕行，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谅解。
1: 嗯，
0: 这是多文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5月29号发布的通告啊。
1: 哎，就是这一段时间
0: 城市建设你没办法是吧，你这供水你我们就一个非常简单，原来有楼多少层，原来城市多大，
1: 你
0: 原有的压力和管网还够用吗？
1: 嗯，
0: 那不断的就得改造是吧。
1: 对，
0: 再回到路面啊，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0: 913米的拥堵，511米的缓行，10公里的时速。沿河路西向东拥堵，诶，这不错呀，拥堵61米缓行186米、啊、12公里的时速，这个挺出乎
1: 真难得啊，
0: 挺意外的事儿啊、
1: 嗯、
0: 挺意外。团结路西向东申花街到新兴街缓行239米，另外延吉街南向北到公园，延吉街到公园路是缓行230多米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是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辅路，这984米的拥堵，440米的缓行，基本还是那个状态啊。这就是整个龙井往回返的车辆都在这个位置啊，越来越多，还包括河龙返回的啊。还有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270米，速度14公里，其他路段呢都可以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临近了晚高峰啊。
1: 对，
0: 提示大家吧，慢点，今天天气特别好。
1: 嗯，
0: 在节目最后呢，也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们统统节日快乐。
1: 对，
0: 啊，好，北京时间17:25啊，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明天的16:30，老张旭磊依然陪您下班，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往事如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

0: 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1: 老太婆，

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啊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

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

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即便说是

0: 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三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

0: 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嘛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1: 嗯，
0: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1: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报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0: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1: 哦，
0: 这才了解到的。刘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1: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1: 嗯，
0: 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1: 嗯，
0: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嗯嗯，
0: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3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10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1: 嗯嗯。
0: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1: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1: 嗯，
0: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1: 啊，
0: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1: 哦，
0: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1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1: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1: 嗯，
0: 我听您的。
1: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2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1: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定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嗯，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1: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 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1: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乐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十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她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的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这两天她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但是我总感觉就是她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衍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 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儿。

0: 用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3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1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3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3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3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3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3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啊，而且还不贵。您说这一片才1块钱，您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烟用的挺好吗？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也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了，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
3: 其
0: 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3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你这样的话呢

0: 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要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
1: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1: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的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这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1: 啊，
0: 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因为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挺好的嘛。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消散的差不多了，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的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3: 还有风湿，
0: 嗯，
3: 这不儿子。

0: 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0: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

0: 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经

0: 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来听王菲的清平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容祖儿心淡。

工作而形胆，下一首是听杨宗纬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这个歌呢，也是一部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主题曲，自带画面感的声音娓娓唱出这个电影画面里面的内容，男一号不断逆转时空，只为和恋人再次相遇的故事。虽说这个剧情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扯，但是在看的过程中，你不断的敲头告诉自己说，这是电影，这是电影，不要去计较里面太多的细节，那你就不会觉得太嗖嗖。这部电影呢，我就不评价了，观感一般般，但这个标题我还是很喜欢，总觉得还蛮文艺的。来听听看，《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是他们不廉价。你的善良需要带一点锋芒，你的爱呢需要带一些睿智。但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他们，所以呢，把这些爱和善良都留给那些愿意去珍惜你的人吧。我是向木镜，听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知道怎么样自查下肢血管通不通呢？有一个好办法，你可以摸一摸脚背、足背动脉的搏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血管的健康状态。足背动脉的搏动强度因人而异，有些人搏动很强，有些人呢似有似无，主要和天生差异或者是脚的胖瘦有关。方法是这样子的，把手指轻轻搭在脚背部最高点正中间的位置，感受脉搏。如果说一侧足背动脉脉搏非常的弱的话呢，且左右不对称，可能原因就是因为下肢动脉会有一些些的硬化了，回家自测一下吧。来听温拿乐队《千载不变》。

发现很多友情都是仅存在我们的特定期限。中学可能因为某个明星，你们两个一起追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高中因为某个爱好在一起。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某个工作

各方向在一起玩得很好，等等等等。当你有了新圈子，身边的人来来往往，那些老朋友可能很难再见到一面了，但幸好每次短暂的相遇，我们都是真心的快乐过，所以呢，就不负相识这一场。因为我觉得在每个阶段，每个人啊，他能够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他就是值得你去想念和珍惜的。来听杜德伟，你值得。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针线和纽扣等物品，而后又给自己买了几件小东西，都是小猫小狗之类的小物件。肖剑南在一旁微笑地看着凤儿和小范讨价还价，朦朦胧胧当中又似乎回到了几年前和倩儿在一起逛街的情景。两个人走到集市的尽头，是一家卖着各种乐器的店铺。凤儿看着高兴，忍不住拉了一下肖剑南的衣袖。
1: 肖大哥，我们进去看看。
0: 两个人走进店铺里，只见屋子里到处摆满了笙、管、笛、箫之类的乐器。掌柜的见两个人进来，赶紧上前招呼。
2: 啊，二位客官来啦，你想要选点什么呀？
0: 凤儿忍不住做了一个鬼脸。
1: 我们就随便看看。
0: 掌柜的见状笑了。
2: 啊，您随便看，随便看。
0: 肖剑南对音律不在行，他微笑地看着凤儿，一会儿拿起这个，一会儿又拿起那个，好像看着什么都觉得好奇。不多一会儿，走到了店铺的中央，这里放着一架巨大的古筝，一旁放着琴凳。凤儿用手指从古筝的弦上划过，古筝叮咚之声瞬时间在房间里响了起来。店老板见状赶紧凑了过来。
2: 啊，这位姑娘，您可是真识货呀，这架古筝啊可是扬州城最有名的琴疯子亲手做的，好东西啊。不过画店是个小地方，没人会弹。哎，你要是喜欢啊，保个本儿，你拿走。
0: 凤儿听罢微微地笑了，并没有理会掌柜的絮叨。他在琴凳上坐了下来，拨了几个音，回头笑着望着肖剑南。
1: 肖大哥，你喜欢听古筝吗？我弹给你听。
0: 肖剑南听了不禁一愣。
3: 你会弹古筝？
0: 凤儿兴奋地点点头，随后正襟危坐，稍一沉吟，轻拢蔓延，流水般的琴声便倾泻而来。萧剑南一时间呆住了，只见凤儿仪态温婉，含娇流盼，一边弹奏一边向萧剑南微笑着。一曲记中，掌柜的和萧剑南都傻了，连店边往来的行人也纷纷驻足围拢了上来。掌柜的脸上是挂满了兴奋。
2: 哦，这位姑娘真是好活，真是好活啊。
0: 凤儿笑了笑并不回答，还是转过头来望着萧剑南。
1: 萧大哥，你还喜欢听什么曲子？我弹给你听。
0: 萧剑南虽然对音律并不精通，可妻子倩儿却是此中高手。倩儿的一首琵琶弹的是出神入化，两个人新婚之时，每晚倩儿都要坐在院中为萧剑南弹奏。萧剑南还记得倩儿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秦桑曲》，不过自从倩儿失踪，他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了。想到这儿，萧剑南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
3: 你会弹秦桑曲吗？
0: 凤儿略语沉吟，琴声便如潮水一般倾泻了出来。

0: 剑南，你喜欢这首曲子吗？
1: 喜欢，非常喜欢。
0: 那我就给你弹一辈子。
1: 多么好听的曲。

0: 望着眼前的凤儿，萧剑南不觉有些意乱情迷。一曲终了，四下里是一片沉寂，良久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萧剑南此时则愣在那儿，一时间不知道今夕何夕。凤儿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1: 萧大哥，我们走吧。老板，谢谢你。
0: 凤儿说完，拉起萧剑南的手，满面潮红地走了出去。两个人走了一会儿，凤儿轻轻地拽了一下萧剑南的衣袖。
1: 萧大哥，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0: 萧剑南一愣，忍不住微微侧头，果然看见后面十来不远有一个人正若有若无地跟着他们。萧剑南不禁皱起了眉头。
1: 萧大哥，我们进旁边的小巷子。
0: 凤儿说完，拉着萧剑南三拐两拐就走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的尽头是一处废园，跑进废园子里，两个人在门后站定了。凤儿慢慢地将头上的发簪拔了下来，萧剑南见了一愣。
2: 凤儿，你要做什么？
0: 凤儿咬了咬牙。
1: 萧大哥，不杀掉他你会有麻烦的。
0: 萧剑南一把按住凤儿的手。
2: 凤儿，不可以随便杀人。
0: 凤儿望着萧剑南瞪大了眼睛，很不理解萧剑南为什么会制止他，却还是慢慢地松了手。萧剑南望着凤儿摇了摇头。
3: 这个凤儿毕竟是受过日本人的训练，身上邪气难除。
0: 两个人在门边躲了一会儿，凤儿左右观察了一番，突然笑了。
1: 萧大哥，我有办法了。
0: 凤儿说完，从地上拾起了一个破瓦罐，到院内池塘舀了半罐子泥水，将大门拉开了一角，把那瓦罐轻轻地放在了门上。而后他又快步地来到池塘边，虚垒了几块砖，从旁边抓了几把青草铺在上面。忙活完了这一切，凤儿取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握在手里，拉着萧剑南躲到了一面断墙的后面。萧剑南不解地看着凤儿，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凤儿指了指前面，向萧剑南扮了一个鬼脸，没有回答他。两个人躲在断墙的后面屏息静候。不但一会儿功夫，就听到远处有脚步声响过来。到了门口，那脚步声慢慢地停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推开了大门。只见那个人是贼眉鼠眼，左顾右盼，

0: 正要往里走，头顶上的半罐泥水突然从天而降。
1: 哎呦喂，这他妈谁搞的？
0: 那男人摸着一脸的泥水，是又气又骂，左右瞅了瞅，不见有什么人，便只好跑到院子中间的池塘边上去洗脸。这个时候，凤儿将手里的石头塞给萧剑南。
2: 萧大哥，你用这块石头打他左前方，不要打人，只往实力打。
0: 萧剑南皱了皱眉，接过石头却没有动。凤儿推了推他，脸上充满了坏笑。
2: 萧大哥，撇呀，他准是日本人的腿子，别可怜他。
0: 萧剑南回过身来，看了看凤儿，拿起那石头略瞄了一瞄，扔了出去。石头落处正在那人左前方的水面上，水花溅起，那人是吓了一大跳，猛然跳起身来向旁边躲去，正踩的凤儿方才精心布好的机关上，只见他是脚底一滑，
1: 哎呦，
0: 已经落入了水中。

0: 凤儿此时是捂着嘴，已经笑弯了腰。他拉起萧剑南的手，快步地从后门跑了。出了城，一口气跑了一里多地，两个人才在一处田埂边上停了下来。想起刚才的事情，凤儿忍不住弯腰又笑了起来。看着凤儿一脸顽皮的样子，萧剑南也忍不住笑了。凤儿笑够了，坐了下来。
1: 哎呦，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0: 凤儿说完，畅快地长出了一口气。他转过头来，见萧剑南正奇怪地看着自己，不免有些索然。
2: 萧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放浪了？其实我不是坏女人，我是和你在一起感到很开心。你要是不愿意，我就……
3: 啊不，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和在山里的时候像是换了一个人。
0: 说到这儿，凤儿的脸色冷了下来，好像很有心事。
2: 萧大哥，你累了吧？咱们去田埂上坐会儿吧。
0: 萧剑南点了点头，两个人又往前走了一阵，找了一处田埂坐了下来。远处夕阳在山，落日的余晖勾勒出凤儿曼妙的轮廓，越发显得动人。凤儿看到萧剑南正失神地盯着自己，脸上突然一红，低下头来。过了一会儿，凤儿转过头来。
2: 萧大哥，我真的很像你妻子吗？
0: 萧剑南一震，没有回答。
2: 我们两个有多像？
0: 萧剑南沉默了片刻，缓缓地说：
3: 很像很像，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0: 凤儿听罢，不由地叹了口气。
2: 怪不得

0: 肖大哥，你和你妻子的事情能讲给我听听吗？
1: 沉默了良久，肖剑南轻轻地叹了口气。

0: 倩儿的故事讲给凤儿听。旷野里已经是暮霭沉沉，听了萧剑南的故事，凤儿坐在黑暗中良久不语，发出轻轻的叹息。望着远方的暮霭，萧剑南叹了口气，
1: 不过现在总算有了倩儿的下落，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团聚了。
0: 凤儿听到这儿，身子微微的一颤，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
2: 萧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0: 萧剑南点了点头，两个人向客栈走去。远方一轮圆月已经升了起来，回到客栈，凤儿显得是心事重重。两个人吃过晚饭，各自回房休息。萧剑南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着很快就会见到妻子了，他一时间是心潮起伏。屋外传来了爆更的声音，萧剑南正准备休息，突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萧剑南微微一愣，打开了房门。月光之下，凤儿正俏生生地站在那儿。萧剑南不免有些惊愕，
1: 凤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0: 凤儿没有回答他。萧剑南把凤儿让进屋里，为她倒了一杯水。凤儿接过水杯，又将水杯放到桌上，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萧剑南。
2: 萧大哥，有件事情我不能再骗你了。
1: 骗我？
0: 萧剑南望着凤儿，不觉愣住了。凤儿的神情有些凄然。
2: 萧大哥，其实我并不知道倩儿的下落。
1: 什么？你说什么？
0: 萧剑南一下子站了起来。
2: 萧大哥，我不知道倩儿的下落，问他是骗你的。
0: 萧剑南身子一晃，他忍不住靠在了桌子上。
1: 什么？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凤儿紧紧地抓住萧剑南的手。
2: 萧大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想活，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
0: 萧剑南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他猛地拔出手枪顶在凤儿的脑袋上。
1: 你现在告诉我实情，你就不怕我毙了你？
0: 凤儿听罢惨然一笑。
2: 萧大哥，如果你毙了我能开心些，你就动手吧。
1: 好，那我就毙了你。
0: 盛怒之下的萧剑南猛地打开了手枪保险。风儿抖了一下，突然握住了萧剑南的手。
2: 萧大哥，我死之前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1: 你说。
2: 萧大哥，

0: 之所以不愿意再骗你，是因为我不希望你看着我的时候永远想的是另外一个人。
1: 萧剑南呆住了，再看凤儿，他已经是泪如雨下。凤儿长出了一口气，突然感到了一阵坦然，他微微的一笑，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声音。凤儿睁开眼睛，只见萧剑南满眼血丝，正狠狠地瞪着自己，但那凶恶的目光里却似乎又多了一点软软的东西，将眼里的凶恶正慢慢地融化。萧剑南神情复杂地慢慢放下手枪，他用手捂住了头，痛苦地坐在了椅子上。屋子里很静，静得让人窒息。过了好一会儿，萧剑南才慢慢地平复下来。他望着凤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

0: 水灵针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21:30，
2: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2: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祥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啊有意思的事儿。有位老伙计呢，心衰二级，走上两步啊就呼哧带喘，吃完了三副啊长效救心丸以后，现在啊能扛着大米啊上五楼了，不带歇的。结果呢，他老伴看他好了，天天使唤他拖地呀、买菜、搬东西。那么老伙计啊就打电话来投诉我说，高主任啊，都怨你呀，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呐，我家老婆子把我当成驴来使唤了。我就开玩笑回答说，那你想回到以前呀？他赶紧就说啊，别别别，我还是当驴吧。大家看啊，能让一位心衰二级的老伙计啊甘愿被老伴啊当驴来使唤，这就充分说明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的效果特别好。还用我多说吗？我高明啊不是什么神医，更不会啊治百病，但只要是心脏上的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衰、冠脉狭窄，甚至下了支架又堵的，你来找我，我都能给你搬回来。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用的不是普通的药，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别的药啊，治心脏，就跟拿胶水沾裂了口的瓦一样，糊上了。但是一到热水啊，又漏了。我不干那种事儿。我干的事啊，重新给你再烧一个心丸，直接给你第二颗心脏。我不治百病，是因为我贪，我贪就贪在啊，我要做就做治心脏最厉害那一个。别的病啊，咱就留给别的专家去看。心脏这一块阵地啊，我301高明寸步不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只要你是被心脏病折磨得走投无路，吃了一把又一把的西药，你就吃上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呢，见效快，疗效短，作用强，但温和不刺激，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啊40多年了，用它救治好的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了。不管是心梗、冠心病，还是早中期的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只要我点头治啊，咱就能把它治好了。现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副只需要2880元，赶紧啊拿起电话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就能啊直接联系到我的学生，一对一啊为你办理。心脏的事啊，拖不起也等不起，早用上早安全。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治心方案。为什么敢说它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呢？原因啊，全在三香。一香，沉香速通心脉，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二香，檀香硬核修复，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化的瘢痕，心律失常啊，连根拔起。三香，紫檀焕活心肌，120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急救治疗固本一步到位，做到真正的心脏康复。之前呢，我也和大家重点聊过沉香

紫檀。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檀香。为什么说檀香啊是三香中的硬核修复？三服药后啊，心脏顽疾啊能够起死回生呢？聊到檀香这个中药啊，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张从正。他写过一本啊《心境别录》，里头啊就记载了一个奇案。在张从正赶路的时候啊，碰见一支出殡的队伍。正常来讲的话啊，咱普通人呢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的话，要么靠边让路，要么躲开。可张从正啊，他不一样，直接上前呢，把出殡的队伍啊给拦住了。在场的人呢都非常纳闷啊，人家办丧事，那么你这个人怎么能随便的拦路呢？张从正就问了，你们这个棺材里呀、啊、装的是死人呐还是活人呀？大伙一听啊都懵了，心想啊，这不是废话吗？出殡下葬那肯定是逝者，哪有装活人下葬的道理呢？张从正说啊，你们说的不对，要是逝者的话，流出的血啊是发黑凝固的，可你们看这一路啊，棺材走过的地方，地上滴的全是鲜红的血啊，血色鲜红啊，还往外渗呢、啊，这就充分说明啊，棺材里的人呐、啊，说白了就是没有死透。一旁的家属说，亲眼看着人呐、啊、进了棺材啊。张从仲一听更不对了，直接拦住了棺材说，人还是活着，快开棺。家属犹豫了半天啊，才撬开了钉子打开了棺材。棺材盖啊一打开，里头的妇人呐啊慌中带灰，气息全无。张从仲啊直接从他的药囊里面取出了啊一撮檀香，点上了，直接钻进了棺材里面，蹲下，手里啊捏着香，围着妇人的五官啊来回的熏啊，同时拿出了一根银针，对准了他的膻中穴啊，一针下去，轻轻的捻转，就半盏茶的功夫啊，那妇人呐、啊、先是咳嗽了一声，接着呢胸口啊开始起伏。就终于睁开了眼睛，旁边的人呢吓得连连后退啊，甚至有个开棺材的来喊，诈尸了，诈尸了，接着当场就吓尿裤子了。但是啊，下一幕躺在棺材板上的夫人呢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啊？这一刻啊，家属一边大哭一边呢朝张从正跪下，知乎啊，张从正是神仙下凡呐、啊，这就是中医史上著名的七死人肉白骨。你想想啊，人都装棺材里了，靠着一撮檀香，愣是啊给人拽回来了。中医讲啊，人死不是一口气没了就全完了，心脉里的真阳之气啊。就像炉子里面最后的一颗火星，看着是灭了，扒开灰烬呀、啊，里头还是红着呢。这个时候啊，用一把檀香，等于啊拿最烈的风啊往炉膛里这么一吹，那颗火星啊轰的一下就着了。张从正粉檀香扎膻中，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只要真阳未绝，一撮檀香下去啊，心气呢就能救回来，这就是回阳救星。不仅如此呢，当年我和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起做长效救心丸升级的时候，认准了一个理，檀香要用啊就得用它的魂。第一步

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800年的老檀香里面的粗油啊先请出来，这叫去粗取精。第二步呢，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低温无水无添加，把药油啊进一步的浓缩，锁住了活性，大大提升了药效。这叫什么呢？叫精益求精。最后得到的是100%的春活药油。甘草秋真阳就有写道，百年檀香之精髓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于换心。但3克百年的檀香仅能提炼出0.03毫升的正电荷的檀香醇，就这么一丁点儿，他干的事啊却相当于啊给心脏装了一个不用电池的起搏器。更重要的是啊，檀香药油啊质地温和，渗透力啊极强，能直接钻进啊心肌细胞的深处。每一次犯病啊，心脏都会留下呀受损的细胞和瘢痕，檀香药油呢都能精准的所有的窦房结、方师书这些部位，改善了微循环，营养了心肌细胞，只用7天就能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这就是檀香药油的硬核之处。并且呢，3副长效救心丸下去啊，三香药油啊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盔甲，牢牢地护住了每一寸心脉。血管内壁啊，从一位患者82岁，是一位啊女高音的歌唱家呢，国家1级演员，她得的是顽固性的室性早搏，2连率3连率轮番的发作，24小时啊动态心电图跑下乱敲乱打，咯噔咯噔的响啊。他之前先是啊口服了西药安碘酮、美西氯，吃了以后啊出现了手抖、加减、早搏、纹丝不动，又做了2次啊射频消融手术，第一次刮了3个月，第二次刮的就更短了，1个月就复发。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大夫说啊，再做射频消融啊容易把心脏正常的导电的通路啊给烧坏了，一旦烧坏了啊心跳就会变慢呀，甚至停跳，到时候啊只能得装起搏器续命了。他这么一听啊要装起搏器啊3个字，眼泪啊哗的就流下来了。一个靠嗓音吃饭的艺人身上装了个起搏器，他真受不了啊。那段时间他到了什么程度啊，白天不敢走动，走上2步啊就心慌头晕，夜里啊一躺下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像3根头一样，根本睡不着啊，只能半靠着床头睁着眼睛啊等到明天。最危险的一次啊，他在家里啊给学生示范唱我爱你中国，刚唱到高音的时候突然呢眼前一黑，一下就摔倒在地呀，把学生都给吓哭了。从那以后啊他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就怕心脏啊又开始造反。最后啊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这，他已经有3个月啊没睡过一个整觉了，整个人呢瘦了整整30斤呢。等我中医辩证以后，我就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因为他的情况啊太严重了，我让他啊每6小时啊就吃一次。结果呢在用药的第3天呀，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啊，他就说呀，高主任啊，我昨晚上睡了整整6个小时啊，
中间没醒，

0: 7天之后呢，他跟我说啊，那种咯噔咯噔的感觉消失了，走路啊有劲了。一个月以后啊，他来找我复查，我给他做了动态心电图，28000次的导波降到了100次了。他这个情况啊，做到真正的康复。等用了3副药下来以后，他也没有装起搏器，没做第3次手术。到现在已经2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活跃在啊舞台上唱歌的。其实啊，像这个老歌唱家一样啊，被顽固性早搏等心脏顽疾折磨的患者，我见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坐诊行医啊近40年，做人做事啊看病开方，讲究的就是一个能治就能治啊，没把握的我绝不随便啊开口打毛票。在心血管这一块啊，我有底气，更有临床经验。这么多年来啊，靠着1000年3相配伍的长效救心丸，已经把成千上万的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呢从悬崖上给拉回来了。今天呢，我把这个话撂在这啊，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发作，支架以后又堵了，心衰啊喘不上气来，或者像这位歌唱家一样啊，心率乱成了一锅粥，长效救心丸都能帮你的心脏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心脏病不等人呐，千万别再拖啊！现在长效救心丸1副药下来啊，只需要2880元。现在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我的学生啊，马上为你办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直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3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好好，你好。
4: 我之前哈，我自己是买了3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吃了11天了。
0: 嗯，
4: 哎，我感觉天亮了。

0: 哎呦，好啊！
1: 我儿子看我变化这么大哈，就问我药还够不够？不够啊，他再给我买。所以哈，我就想问问你，像我的病哈，吃三盒能好使不？
0: 我得先啊夸下你儿子啊，特别孝顺啊，有心了，懂得啊啊，心疼母亲的身体。但说到这个用药啊，你得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我给你辨证以后看能用多少，好吧？
1: 高老师哈，我今年我是67了。我这身子哈一直不好，就一到那个阴雨天儿，哎，换季呀、啊，这浑身这关节哈是又酸又疼啊，发群发僵，真的就啥也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哈，吃饭还得我家老头喂，因为我这手哈就疼起来，就根本不能打弯啊。
0: 僵硬了。
1: 对对对，我6年前我就是做的体检，大夫说我有什么风湿，那个风湿心脏病。那时候啊，我就开始，对对对，开始吃药了。哎呀，这心口啊总发闷，就像有那个乌云罩在我胸口上，哎呀，透不上气儿啊，就是走两步路哈，哎，我就累得不行了，就心慌啊。然后我是去年去体检的，又查出心衰，就说我是风湿心脏病拖出来的。你说我也不懂啊，你说我一直吃药，哎呀，什么美托洛尔地高辛我都吃，你说照样难受，就总觉得这心里哈空落落的，这人吧也爱乱想，躺不下来呀，我就是一平躺哈就憋气儿，哎呀，就总半夜咳醒，一个人哈我就坐在床上，我这靠着墙我就想事儿，呀，怎么就是睡不着啊？
0: 听懂了啊，你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常年啊风湿病。拖出来一个风心病了，最后啊号称了心衰，所以你光靠西药啊美托洛尔地高辛这些啊只能临时的压压心慌啊叮叮症状，它是治标啊治不了根本，挖不掉啊病根。你上面提到所有的症状啊，说白了就是心脏瓣膜啊受到了风湿的损伤，心肌衰弱无力导致的心衰。
1: 高老师，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啊，就是您在广播说什么标啊本的哈，就是我是听不懂的，但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十几天哈，哎，我算明白了，这有心脏病哈，你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就完事儿了，哎，你说我吃完当天哈真的神了，晚上我就平躺睡觉哈，哎，就没有那种溺水的感觉了，然后
0: 太好了。
1: 早上我啊，对对对，早上我自己提着菜篮子哈、啊、去找事逛一圈，哎呀，心也不慌，走路也不喘了，哎，就感觉哈，就谁把我那个胸口的乌云拨开了，哎，整个人哈轻快老多了。
0: 太好了。
1: 还有哈，就前几天我们这儿都是大阴天，老下雨。你说要搁以前。哎，我就早疼的下不了床了，结果你说我一点感觉没有，这膝盖呀、手指啊，不疼也不肿的。你说我家老头还给我拿膏药，要我贴上。哎，你说我那时候我才发现哈，我一点也不疼啊。后来哈、我儿子也打电话，就问我下雨天儿关节犯病没？哎，我说我现在一点事儿没有啊，就跟好人一样。我儿知道我用这个药哈，就问我还够不够用，他又给我买。我这不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就是我这还得吃多久就算完全好啊？
0: 你吃了11天长效救心丸呀，就这么好的效果了啊？我一点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油，也叫活药，自在啊。走串呀、通透之力，先把你的心脏养好了，心肌细胞给它激活呀，修复好了，让心脏的气血运行正常。 人一身气血全靠心脏来统领啊，心脏一稳啊，供血一通，牵涉的经络不就通畅了吗？那把这个气血就送到末梢啊，关节里面了。你多年的风湿啊，其实和心阳不足啊有很大的关系，气血推不动啊，湿寒淤堵啊在你的关节上出不了，排不出去，只有把心脏调好了，气血流动起来了，那么啊，关节的寒湿啊，心脏的寒湿啊才能散出去，风湿关节疼啊也就跟着慢慢好起来了。这就是养心调一身，心好啊病全消。而且我在节目啊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治心7天，反复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啊，你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保证啊把这个风心病啊心衰这些大毛病一辈子啊就远离你了，好吧？
1: 好好好，柯老师，
0: 哎，
1: 有你301军医点头哈，我就放心了。真的有你们这样的军人哈，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啊。一会儿我就让我儿子给我再订两副啊，这样就齐了。那我不耽误您看病了，那您忙啊，柯老师。
0: 好，那就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
0: 啊，
3: 每天我在吃这个孟鲁斯特纳。
0: 对对，
3: 就是给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吃这个冲突吧，你说？
0: 啊，放心吃吧，不冲突。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48小时水蒸气啊蒸馏，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出来的中药，最后啊制出一滴纯药油，药性啊非常的温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啊，放心用吧啊。
3: 好好好，哎呀高主任，我这个来呢，是想找您给我看看病。
0: 可以可以。
3: 我今年吧，我63岁了啊。
0: 哦，
3: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7-8年了。以前吧我是给人家搞装修刮腻子。40出头的时候就是总觉得什么呢，这个嗓子痒，哎，没事就是总是爱干咳。那个时候吧年轻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后来吧越咳嗽越频繁了，但是后来去医院一看呢，说我是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呢还劝我说别让我再干装修了，但是你想这个吃饭那会儿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是吧？
0: 也是啊。
3: 后来我就怎么着呢，戴着口罩就接着干。结果后来吧就又查出哮喘来了。对呀，再加上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就是干不动了。后来就回老家算是退休了。现在吧就是每天都吃药啊，除了这个哮喘的药还有降压降脂的药。但是没想到前年体检大夫说我有隐藏心梗，高主任， 我说实话，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怎么就心梗了呢？你说？
0: 嗯，你说的这种没有感觉的啊，隐藏性心梗啊，那么西医啊应该叫隐匿性心梗啊，因为啊你有高血压病啊，血脂异常都七八年了啊，有两高啊，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心梗的温床啊，也就是基础疾病啊。血压把血管壁啊冲的是坑坑洼洼，血脂呢啊一个劲往血管壁里面钻呢，慢慢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把血管给堵上了。再加上你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啊，是什么感觉呢啊？憋气啊，胸闷啊，喘不上气来。而心梗不是呢，恰好也是胸闷憋气。要知道啊，隐匿性心梗啊发作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即使有感觉啊，但是不太明显。加上你常年的啊哮喘啊，就是你装修啊导致的，导致你根本没有往心脏病上来想。
3: 哦，
0: 这就等于啊哮喘把心梗的求救信号啊给它掩盖住了，这才让你啊有了自个儿心脏没毛病的这个错觉，懂了吧？
3: 哦，是这样啊。告诉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啊。我之前我听您在广播上说，只要是心脏的事儿啊，您点头就能治。您看我这个心脏这个毛病能治好不？
0: 嗯，肯定能治好啊。
3: 啊，要是肺上吧，甚至差点还能忍得住。这个心脏要是坏了，人不就完蛋了吗？你说？
0: 我要打断你一下啊，不管什么样的病都得高度重视。不过确实啊，那么中医认为心啊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首，心脏那可是皇上级别的啊器官。
3: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你的高血压病啊、高血脂啊，甚至哮喘啊，说到底啊都跟心脏脱不了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啊，血脉不通了，血压就会高，心阳不足了呢，水湿运化不开呀、啊痰湿啊就往血管里面跑，就形成了动脉硬化啊，哮喘也就来了。心梗呢啊，是这些问题啊积累到最后表现出来一种结果。不过你也别慌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三副长效救心丸就能啊彻底的解决。
3: 哦，
0: 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三香啊，一取越南千年沉香，二采呢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八百年野生紫檀，三香七药啊，就能给你的心脏提供深层次的细胞滋养。
3: 哦，
0: 以及里头的啊，像天竺黄、光藻等药材，专治哮喘，还能够行气安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还会进行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粗油啊请出来，接着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呢浓缩锁活增效这个活油，这两步下来啊，药效比普通的药物啊那强出了80倍不止。
3: 嗯，
0: 三副药之后啊，不光心梗的根啊给拔掉了，就你这个血压血脂的啊毛病也好了，以后什么冠心病啊、心衰啊、心律失常，通通啊就跟你没啥关系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告诉说有您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啊。那我现在买的一副药要多少钱呢？
0: 啊，一副药原价是2880元，你第一次用啊不用多买，先买一副药吃上保住性命，好吧？
3: 嗯，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高主任啊。那我就先买一副药试试。那怎么吃呢？我买到时候。
0: 啊，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晚各一次用就行了。啊，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3: 嗯，好的，高主任，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问一下是高主任吗？
2: 啊，是啊，请讲。
1: 哎，高主任呐、啊，
2: 哎，
1: 我是想啥呢？给儿子订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哦，
1: 你说他呢，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2: 啊，给孩子用啊。
1: 哎
2: 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一下啊，我给他辩证一下、
1: 哎、好
2: 吧。
1: 好好
2: 好。
1: 哎，高主任呐、啊、其实吧、
2: 哎、
1: 我也正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2: 哎，
1: 有60多天了都。
2: 嗯。
1: 我呢本人吧就有这个冠心病。大夫呢说我这是心脏缺血。
2: 嗯。
1: 你说我以前吧晚上都不敢往左边躺啊。这往左边一翻身就憋气呢。但现在呀想往哪边躺就往哪边躺了，趴着睡都行了。你说前几天我自个儿拎一大筐菜回家，中间呢一回也没歇呀。
2: 好啊，
1: 要是之前我爬三楼那心就得堵得慌了，得歇两回。而且呢胸口这带着肩膀的后边后背那块啊都一起疼啊。
2: 哎呦，
1: 以前隔壁那个张姐呀喊我跳舞我都不去，因为啥我不敢去。
2: 嗯，
1: 不过现在个可不行了，我要不去、
2: 嗯、
1: 我怕那个这一帮老头把我舞伴给拐走了喂。
2: 哎
1: 呀你说我有这种状态真得感谢你呀、啊、高主任。
2: 啊，
1: 哎，
2: 不客气，嗯，
1: 还得是啥呢？301的大夫啊，怪不得呢，挂号啊啥的这么难排呀，都啊。
2: 啊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嘛。像你说的啊，我就是太清楚啊，咱们301的号啊多难排啊，还有人呢还托关系啊花高价，不远万里的啊，就是为挂这个我的号，所以我才来到啊多福多寿。啊，为的就是啊，让大家伙毫不费力啊，就能接触到啊，咱全国的顶级的医疗资源，都能把这个病啊给它控制好了啊。
1: 哎，对呀，是啊，哎，高主任，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我这之前吧，还有个毛病呢，牙疼，就是一到晚上啊，右边那个大牙啊里头那个肉疼啊，那牙它一疼起来，突突那么跳着疼。哎，搞手摸着外边腮帮子都能摸着一跳一跳疼，只要是我扭了一回家那儿，我这一扭了坏了，这身子一猛了啥的，这牙呀就像那个做根管治疗似的那疼啊。哎，
2: 对对对，
1: 像有根长针扎进去了似的那么疼，疼的我直冒汗。
2: 嗯，
1: 但呢我去牙科人家又说啥呢，我牙齿没毛病，
2: 你看
1: 叫我多休息。
2: 嗯，
1: 那最近呢那个我家的跟前的有个老头啊问我、
2: 哦、
1: 说你那个牙还疼不疼了，我这才想起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牙不再疼了。哎
2: 哦，
1: 哎高主任，这药还管牙疼啊？
2: 啊，你这个牙疼啊不是真牙疼啊，你这是典型的心源性啊啊牙痛，心脏的神经反射区啊就在下颌牙齿这一带，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会表现出啊牙疼、嗓子发紧，甚至啊左胳膊啊也酸沉啊也疼。你吃上长效救心丸以后，心脏供血立马就好起来了，那心脏好了，那么心脏引起的牙疼啊自然就跟着消失了，所以说你的牙就不疼了啊，不是牙齿的事儿。
1: 哦哦，是这样啊。
2: 啊，
1: 对对对，哎呀，高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都激动的忘了正事儿了。你
2: 说
1: 我今天打电话吧，一是想问问你，我现在吧两副快吃完了，
2: 啊，
1: 现在呢还用不用再接着吃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帮我儿子问问。哎，他今年呢56岁，
2: 哦，
1: 哎呀，爱抽烟喝酒，另外心脏不好，我听他说呢，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1: 这高血压它不稳定，

0: 他也在一直吃降压药啥的，吃这个心脏病药。
1: 嗯，
0: 但是他这毛病呢，我想问问啊，吃长效救心丸能不能就和我一样恢复的这么利索呢？
1: 嗯，好啊，你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呢，你支持了两副啊，症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但只有吃够了三副药啊，三项药油啊，才能在你的心脏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一层完整的保护膜，像给心脉打成了一层蜡一样啊，再也不堵了，后面才不会出现啊心梗啊、心衰、心律失常这样的大麻烦。所以说听我的啊，疗程别断，把最后一副药续上，三副药吃完了，你这辈子的心脏事儿啊，我就给你兜底啊，他就再也不会复发了，好吧？
0: 哎，好好好，哎，
1: 哎，好。再说说你儿子这个大事儿啊，你说他56岁啊，老是抽烟喝酒啊，这是坏习惯啊，尽快戒掉。现在也查出了高血压冠心病啊，简称高心病。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烟酒不忌啊，血压不稳。啊，心脏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随时要爆炸呀！高心病怎么来的呀？血压长期高啊，心脏啊往外泵血得使劲的啊，用劲啊，时间一长了，那么这个心肌啊它就肥厚了啊，尤其是左心室，耗氧量增大，最后三副药之后呢，哎，我就能保证他后半辈子啊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大事啊，把心脏病控制住。明白不？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高主任。那我干脆就直接帮我儿子赶快把一起定上吧。哎，现在那个这药是不是一副2000多呀？
1: 啊，是的啊，恢复原价了，一副是2880元。嗯，
0: 你看看，药是好药啊，也真治病。就是啥呢？一副快3000多，有点贵呀。
1: 嗯，
0: 高主任，
1: 嗯，
0: 你看我也是老患者。
1: 哎，
0: 你还要给儿子定的这回，哎，买的也挺多的，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子优惠不得？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呀，长寿救心丸呀，一曲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采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800年野生紫檀，这三种啊药材呀，哪一个不是寸木啊寸金啊？长寿救心丸啊，2880元一副，已经是顶着厂家的成本线了，啊，能给出的最低价格了啊，啊，再说您就是老患者了，又给儿子定，这份心情啊，我能完全理解，但是价格上啊，确实没法再低了，还得请你多多的包涵啊，好吧？
0: 哦，
1: 制定第一
0: 啊，确实，你说的也对，一分钱一分货呀，真是这么回事儿，而且呢，用上效果还这么好。顶我那个以前。

0: 力好的。最后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哎呀，谢谢啊，谢谢高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1: 哎，
2: 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葛教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终于把电话打通了，你这个电话难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吃了3副半的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哦。
3: 自从吃上到现在，我一次再没犯过病，吃喝拉撒睡，哎呀，样样都很顺心，我这心脏不乱跳了，走路也不喘了。我现在回家上个5楼啊，一口气我就到家了。
0: 哎呦，真行啊！
3: 这不前两天到医院里去复查了吗？查那个心电图、房颤，没有啦，再没出现。医生说我现在比50岁的人这还要健康呢。
0: 哎呦，是已经吃完了3副半的这个患者，我一直在节目里说啊，长效救心丸作为啊千年的活药。3副要用完啊，药效停留啊将近17年之久。我敢说啊，你不仅现在啊不再犯病，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像心梗啊心衰这些问题啊，好吧。
3: 哎呦，是是是，真的是太好了，高教授，你说的没错。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自从我这更年期以后，总觉得这个口渴的就像嗓子眼里着火了似的，一天还爱跑厕所，一天能跑10几趟，而且人总是觉得没有劲儿，脚底下啊老是就像没根一样，好像踩着棉花似的。再一个啊，就是我闺女看不行，带我到医院去做检查，人家说我这个是糖尿病了。我这67岁那一年啊，又查出来说是糖尿病的这个糖心病，就是那个心脏有毛病了嘛。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心里难受纳闷呢啊！你说要我每天都按时吃着呢，病呢还一直往外冒呢，从去年开始就更厉害了，心脏啊动不动都突突突的乱跳，没有规律，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他又停一下。
0: 哎呦，
3: 哎呀，对，就像有人在我胸口啊关了一下开关似的，有时候啊他又快又乱，一分钟恨不得啊能敲几百下似的，反正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还有就是晚上一躺下，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身体里边就像翻跟头的，根本没法睡觉。最吓人的是啥的，有2次啊，我在厨房正做着饭呢，突然就眼前发黑，腿发软，要不是扶着灶台，那直接就摔地上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叫房颤，
0: 冠心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回事吗？啊，女同志一旦停经了啊，雌激素啊都是断崖式下降。要知道啊，女性的雌激素啊，它是保护啊心血管最好的长寿激素啊，没了它或者它这个激素减少了，血管弹性啊就逐渐变差，代谢紊乱，血糖啊也容易啊高上来，糖尿病啊找上门来了。糖尿病时间一长呢，糖毒啊它要腐蚀血管里皮细胞，还伤神经细胞呢，心脏的供血啊传导系统啊全被这个糖给拖累坏了，最后就成了糖心病。糖心病啊再往下发展，心里的这个电路就坏了啊，房颤呀、也出来了，早搏也出来了，那你这个心脏就乱跳啊，停一下又快又乱，是典型的房颤或者早搏的表现。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再合适不过了。 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因为这个它里面有檀香药油，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天然的起搏器一样，能直接把乱跳的这个信号啊给它捋顺了。加上沉香药油呢速通心脉啊，把你啊那个走两步啊就喘憋气胸闷啊一并给解决了。以及紫檀药油呢专门来修复啊每一次心脏发作后留下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3副药下来啊相当于直接给你

0: 再造了一个啊健康的心脏一样，这个效果明白不？
1: 哦，嘿嘿，哎呀，我之前要是听到你这话的话，我肯定觉得你说的夸张。现在啊，我这体验了，也知道这个道理了，我都成你的粉丝了。现在不管你说啥，我就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之前啊吃那个曲美他嗪嘛，现在都停了，心脏药我一片都不吃了。降血糖的药，原来一天要吃三片的，现在就吃半片了。空腹的血糖就是6.1、6.2。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自从这个更年期以后啊，我干啥都不顺心，喝水就觉得是苦的。
0: 哎呦，是啊。
1: 吃饭啊，老觉得没有味儿，大便干的就像那个羊肥蛋儿一样，心里边总藏着事儿。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看谁我都觉得烦。但是现在好了，我现在吃饭觉得香，还有就是大便一天一次，不稀也不干。有时候啊，我大孙子那个大便啊都没我健康，而且啊，我吃这药最大的感觉是啥呢？我腿现在不麻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打通了我那个肋通二脉了，脚底下像有了根似的。
0: 对对，
1: 哎呀，觉得踏实多了。再还有啊，就是前半个月啊，我家二姐孩子满月呢，所有人都问我最近干啥了，气色咋这么好呢？我说我吃了那个长效救心丸了，现在就是没一点心脏病人的那个样子了。好几个人为我要了你们的电话，说是要用这个药呢，说是看我效果好，都想接着用呢。哎呀，高教授，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是我第二个心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啊，你看看吧，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啊有效的实力。说的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正对应着《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啊。神从哪来呢？从心脏来呀。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啊。你现在吃喝拉撒睡啊，样样都顺当了，胃口好，睡得香，大便通，腿脚有劲，这就叫啊得神。心气足了，神明回来了，人就活过来了啊，精气神十足。你现在啊听好，我就告诉你，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给控制好了啊，放心吧。
1: 是完全好了。哎呦，那高教授，我现在家里还有一盒饭呢，我还用吃吗？
0: 啊，不用吃了啊！我高明啊，当了一辈军医了，治病救人啊，从来不拖泥带水的，好了就好了啊，不用再吃了。千年活药啊，药性已经在体内啊，稳稳的啊带着了。那剩下的一盒饭呢，你愿意啊，送亲朋好友也行，自己留着应急也行。但我跟你说啊，你留着也是用不上了啊，给垫了也好。
1: 我明白，我明白，高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您把您的地址给我吧，我让我闺女给你做一面锦旗，点上华佗在世，我要送你一面锦旗呢。
0: 不用不用啊，你的好意我领了啊。咱们军人呢，从来不拿群众一人一线的啊，我们治好病是最终目标，你们的病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啊回馈了啊，就这样吧啊，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教授，谢谢您啊，多保重，谢谢
0: 啊，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

购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飞贼大轮子看到他的把兄弟李东兴被镇压，恨得咬牙切齿。他要给李兴东报仇，举起手枪，枪口对准了杨靖宇，正要扣动扳机。说来也巧了，老把头孙毅噔噔噔噔几步跑到杨靖宇面前，把大轮子的枪口啊给挡住了。啊，大轮子赶紧把枪收起来，唰转了另一个方向，他要想找最佳点再开枪。这老把头啊，站在杨靖宇面前上下好顿打量啊。我呀不用问了，你就是杨司令。杨靖宇拉住他的手说，老人家您见过我吗？用不着见，我一打眼就瞅出是你。他回头对几个年轻人说，哎，你们看呐，看这位将军剑眉虎目，这个个头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这气派真威风，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大将军风度。把杨靖宇说的不好意思了，大爷你可别把我夸神了。哎，听你说话河南口音。是啊，我是雀山人。哎呀呀，我是驻马店的呀，离着不远，可不，老乡啊，你好你好你好。两人热烈握手。这时苏建梅过来了，军长，这位就是协助咱们攻打警察署的孙爷爷。哦，谢谢老人家。不是，你们救了我全家。灵芝说，还救了全屯呢。对对，救了我们全屯子人呐。随后一指苏建梅说，你们这位姑娘听说还是位团长。哎呀，小小年纪就当

0: 上这么大官，了不起呀。建梅说，爷爷，我们这队伍里没有啥官啊不官的，都是同志，是不是杨大哥？杨靖宇笑着说，我听建梅讲了，这次攻打县城，孙大爷功不可没呀。
1: 嗯，还多亏了这位女团长，
0: 这闺女见义勇为，女中豪杰，侠肝义胆，是巾帼英雄。这不，我孙女啊，自打见着她这位姐姐一面，就在家待不住了，说啥呀也要参军。还有我身后这帮后生也都要加入咱这队伍，老杨你是司令，你就发个话把他们收留下吧。杨靖宇一听很高兴，当然欢迎了，欢迎大家一起来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灵芝一见苏建梅，别提多亲切了，跑上前拉住了手，俩闺女见面七七叉叉的，有说不完的话。这阵灵芝正好脸朝北，她说着笑着啊，冷不丁的愣了。怎么？她见人群后边一只黑咚咚的枪口正指向杨靖宇将军。谁呀？正是大轮子，方才没开枪让孙老汉给搅了。他不死心，他可没走，他在四处转了半天，找最好的角度，最后他选定了杨靖宇的侧面，把枪掏出来了。这阵杨靖宇是脸朝西和群众说话，大轮子看好了北边的位置，这个地方街北是一片低矮的民房，开枪之后便于撤退。这小子抽枪的同时，警卫员江峰也发现了，也急忙拔枪，可是晚了。怎么呢？大轮子这匪徒出枪的速度非常快，他那枪嘴上没准心，准心啊给打掉了。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从哪儿往外拔枪都不刮不碰，没准心的枪能打得准吗？这就是东北胡子的绝活啊，他们练就的是抽枪就打，从来不带瞄准的。今天大轮子抽出枪来，他犹豫了一下，怎么那边江峰也在拔枪，他得瞄准，可这个亡命徒还是抢先一步，他往前一顺枪口就是一枪，打上杨靖宇了。说啥呢？要是打上杨靖宇了，我这说书往下还咋说呀？没打着。可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是灵芝姑娘抢先一步替杨将军挡了这一枪，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姑娘身子一栽就倒在了杨靖宇的怀里。啊，姑娘，姑娘！杨靖宇抱住灵芝喊卫生员。这时人群一阵大乱，江峰、张秀峰、黄生发和所有警卫战士都同时拔出枪来，紧紧地围住杨靖宇，其他几个战士循声向北追去。参加追赶的有当地老百姓和兴旺屯的猎户们，这其中有认得这匪徒的，边追边骂，大轮子，你不得好死。再说人群里，孙老汉一下子从杨靖宇怀里接过孙女儿，见灵芝微合两眼，嘴角流血，老人紧着摇晃啊，灵芝，灵芝，你醒醒啊，我的孙女儿。叫了半天，灵芝才慢慢睁开眼睛，她往两边瞅了瞅，声音微细地问，杨伯伯怎么样？杨靖宇说，我没事儿。孩子，你要挺住，大夫马上就到。
2: 哦，杨司令，我要当兵。
0: 好，我批准了，你就是我们抗日革命军的一名战士。这是军部的大夫甄游子背着卫生箱匆匆赶来，他上前看伤者已闭上眼睛，

试试脉搏，心跳，翻开眼皮细看。甄游子含泪的摇了摇头，再看孙老汉老泪纵横，一个花季少女满怀抗日救国壮志，她走了，脸上现出幸福微笑，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杨靖宇将军首先脱帽，在场的干部战士纷纷把帽子拿下来，向这位未入伍的新兵、英勇的山里少女致敬。再说大轮子，这一枪没打着杨靖宇，他一看这么多战士和老百姓都围过来，他转身是撒腿就跑，战士们随后就追，他顺手回手一枪，打倒了一个老百姓。战士们稍一迟疑，他蹭蹭几个箭步钻进了胡同，后边的战士和群众追过来，有位当地老乡喊：“他跑不了了，那是死胡同。”可等大家追进胡同口一瞧啊，没有人，又有人喊：“哎，他在房上呢！”排长张秀峰抬枪刚要打，这小子唰翻过房脊跑到内坡去了，快搬梯子！不用，他又跳下去了。这是大轮子事先选好的逃跑路线，他是装往人多的地方跑，后边追的人不敢开枪啊，怕伤无辜，再不就往小平房群落里钻，便于隐身避开后边的枪击。就这样，他三窜两窜已经逃出县城，把后边追赶的人们甩开很长一段距离。后边追赶的人群里有些是兴旺屯的猎户，他们是边追边开枪，没打着他。这个家伙躲枪的技巧相当高明，比兔子还灵活。前边是一条铁路道口，铁路的路基两边是护路林带，大轮子滋噜一下子钻进了树林，他又有了隐蔽的掩体了，同时朝后边人群又开了一枪。他跑这一路啊，轻易不开枪，可开枪必见血，一名战士中弹了，人们立即卧倒。就在这阵儿，听远处火车汽笛声，呜呜呜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一列货车从此通过。有个战士喊：“他跑不了了，火车把他挡住了。”又有人说：“坏了，别追了，他跑了。”张秀峰说：“你怎么知道？”“哎呀，大轮子是飞贼，遇见货车就算到他家了。”张秀峰将信将疑，等车过去带众人到林带里搜屋所，果然不见那飞贼的踪迹。再看那列火车已经摇头摆尾地走远了，人们只好望车兴叹，让这个家伙跑了，这可是后患呐！放心吧，乡亲们，跑不了他。再说杨靖宇派人到寿材铺买了一副好棺材，成殓了灵芝姑娘，又派人护送乡亲们陪同把灵柩送回屯去，他这才着手处理后事。县委书记傅世昌说：“这个大轮子是惯匪，过去就很有名，为啥没动他呢？因为他以往是专门干火车上的打劫勾当，主要是针对日本人下手，和咱红色政权也不接触。没想到。”李东光说：“他今天的行为已经证明他是站在敌人的立场，我们就不能不闻不问了。”干部们个个义愤填膺，都主张县政府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凶犯大轮子和他手下的匪徒。杨靖宇说：“这得区别对待，这个叫大轮子的枪杀灵芝有人命案，要坚决消灭，至于他匪伙里的其他人，我们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又对傅世昌说：“老傅啊，明天咱俩去一趟兴旺屯，看完。”

下孙老把头，连给灵芝送葬。建梅说，我也去。那好，咱们一起去。第二天，杨靖宇等人来到兴旺屯为灵芝安葬，又安慰了孙老把头两口，只是不见灵芝他娘。一问才知道，昨天灵芝母亲一见女儿的尸体，当时就晕过去了，人们赶紧连撅巴带捶背抢救苏醒过来。这个当妈的欲哭无泪，两眼发直，竟朝门外走去。等人们追出来再看，他跑上山了。大伙怎么喊他也不下来，上山再找人没了影子，跑丢了。杨靖宇说，还得派人去找他娘家在哪儿，去那里看看，一定要把人找到。孙老汉说，哎，放心吧，杨司令，他是山里长大的，丢不了。他是心里呀、憋得难受啊，找个没人地方啊哭去了。哎，这孩子命苦啊，我儿子没了对他来说是像塌了天，可是有女儿在呀、娘俩相依为命，他还挺得住了。可是如今又，哎，老奶奶呼天嚎地痛哭起来。不说杨靖宇和县委书记老傅如何安慰老人，处理善后，再表惯匪大轮子，他跳上火车甩掉了追兵，但是没敢直接回他的老窝，他也怕革命军找到他。他在外边转悠了两三天才回他的巢穴。他在哪儿住呢？朝阳镇西五里屯靠铁路线不远有一家远达山货站。外表看这是个山货站，但是他从来不收也不卖任何山货，货站是家，这就是大轮子的窝点。货站里有十多名伙计，都是扒车越货的高手。凶手大轮子回到货站像没事一样，今天的事儿他满没往心里去。伙计一看乐了，哟，掌柜的回来了，又踩到啥盘子了？没有，到朋友家赶上喝了盅喜酒，又打了个赤子。赤子是大官的意思。啊，有个队员问，打哪个官了？有一个大个子说姓杨，叫杨靖宇啊。伙计一听张大了嘴巴，差点没上来气儿。杨靖宇可出名啊，他是红军的头，他可是打日本鬼子的。是吗？这回他把我磕头大哥给毙了，我还不收拾他呀。哼，可惜没打着。得了，掌柜的，没打着是咱们的造化，咱跟鬼子干可不能再把红军得罪了，弄得两头不是人，那咱还咋干呢？屁，少跟我瞎参谋，我是只认朋友，不认啥红军白军，谁惹了老子，老子就揍谁。嘿，大伙一看这家伙越劝越横，都不吭声了，去去打酒去，再叫饭馆送几个菜，今天啥也不干了，喝他个痛快。哎，这帮人习惯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都惯了，关上门大吃八喝，喝醉了就睡。大轮子心里也不痛快，就多喝了点儿，回到屋就睡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他觉得口渴的厉害，起来找点水喝。到钱柜上一看，大伙正吃饭呢，有说有笑。嗯，一个伙计朝墙角那边说，多吃哦，吃饱，咱这儿吃饭管饱。大轮子往那边一看，见墙旮旯呢蹲着一个人，蓬头垢面，身上衣服刮的一条子一绺子露出棉花，端着饭碗狼吞虎咽。大轮子一愣，哎，真是哪儿的？谁领来的？一个姓赵的小伙计说，掌柜的，是我领来的，我见他晃晃荡荡的到咱门口就晕倒了，像是饿

地，怪可怜的，去你妈的，学会可怜穷人了。咱们柜上不许有生人来，这规矩你都忘了？妈的姓赵小伙计儿一缩脖子不敢说话了。这时坐在上首的二贵吴三江说，哦，这事儿他问过我，是我同意的。大掌柜的别生气，吃完饭把他打发走就算了。大轮子瞪了大伙儿一眼，没再说什么。吴三江对蹲在旮旯吃饭的女子说，你该吃吃，吃饱了肚子没食儿，不动死得饿死。大轮子对小赵说，小子，一会儿告诉厨房老魏给我下碗面条，我真有点饿了。说完他又瞟了那人一眼，这回看出来了，原来是个女的。哦，怪不得这几个小子发善心呢。哼，说完他又回自己的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面煮好了，进屋来送面的可不是大师傅，是刚才那个女的。端着托盘一进门，这大轮子当时就是一愣。这回这女人呢，头也梳了，脸也洗了，先换了个人，身上的破棉袄也扒下去了，不知穿谁的一件羊皮大坎肩儿，端着面往屋里一走，不亚如风摆杨柳。再细端详啊，哎呦，咋看咋好看。30多岁，虽然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他这张着嘴看着正发呆呢，那女人把盛面的二大碗和筷子往桌上一放，大掌柜的趁热吃啊，说完转身往外走。大轮子这没看够呢，见那女人快走到门口了，他故意咳嗽一声，咳咳。这女的回头一笑，掌柜的你还要啥？不要啥，你还没走啊？啊，那女人一笑，我把棉袄缝缝就走。说完出屋了。先别走啊，这女人回眸一笑，差点没把大轮子的魂儿啊给勾去呀。你先别走了，就这句话把这女的留下了。那么这女人是谁呀？她正是灵芝的妈。干什么来了？给女儿报仇来了。自己的心肝死在匪徒大轮子之手，可把他恨坏了。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亲手杀了这小子。这样他就赤手空拳地从家里出来了。至于能不能找到仇人，找到了又该怎么办，这些他都没想。一路上怎么找到这儿，咱就不细表了。反正是各处探听呗，有志者事竟成。终于找对地方，他装作要饭的，先取得这柜上伙计们的同情，留下来吃顿饭。吃完饭他把棉袄一脱，下厨房就干活，又给大轮子揍了碗面，回头又出来帮伙计们收拾锅碗瓢盆。干完这些又收拾屋子。这货栈原是一群老爷们儿，没一个会收拾屋子的，经他这一顿收拾，再看各屋窗明几净，然后又烧水搬过大木盆，给大伙洗衣服，连袜子都洗了。大伙一看，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管家婆，这人多勤快呀，别让他走了。咱这儿没这么女的，真不忠。小赵说，你没听说吗？大当家的说了，叫他别走。啥时候说的？就是刚才他进屋送面条的时候啊。哎呦，吴三江说不容易，大头开恩了，别是有啥想法了吧。就这样把灵芝娘留下了。又过了两天，这两天呢，哎呦，灵芝娘这个勤快呀，把个厨房大师傅给放假了。他做好饭菜，先端给大伙说开饭喽，然后单盛一份，用托盘盛着往大轮子屋里送。二掌柜的说，哎，不必回回送啊，头平常啊跟咱大伙一个桌子上吃。他刚这么说，就听大轮子说，叫他送去了吧。林芝娘说，来啦。他朝大伙笑。

着笑，端着盘子进了屋。他刚一进门，大轮子过来把房门砰就关上，哗啷插上了。林之娘再看这小子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儿，一看就明白八九。他把托盘往桌上一放，说：掌柜的，吃饭吧。大轮子说：妹子，我现在不饿。说完扑向林之娘。

学毕业以后，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锯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你好，我是丁兰。在90年代情歌猖狂的歌坛当中，作为数字情歌代言人的邰正宵，凭借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等好歌，争得一席之地。其实我从不觉得他嗓子有多好，但在他的音乐当中，你能感受到诚意十足，既伤感又暖心。

千纸鹤。生于香港的邰正宵，父母都是医生，但同时也是音乐发烧友，所以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中学时代便会自弹自唱，而且能够作曲填词。高中毕业后，听话的邰正宵进入医学院，本打算接父母的班，没想到参加学校乐队后一发不可收拾，还会经常到民歌餐厅去演唱。

心要让你听见。就像我刚才说的，邰正宵的嗓子并不好，为什么公司还会把那么多好歌给他唱呢？原因就是这些歌大多是他自己创作的，像那首999朵玫瑰就是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完成的谱曲，只用了半小时，而且当时歌的原名叫9999朵玫瑰，他就想好多啊，大家怎么买得起呀、啊？于是就把9000去掉了。所以浪漫女生的男友们都要感谢邰正宵哦，要不然银子就要花更多了。

999朵玫瑰。看起来深情款款的邰正宵，其实有着一个很无厘头的人生。小时候因为崇拜李小龙，所以跑到武馆拜师学艺，不但是咏春拳的高手，更是跆拳道的黑带。退隐之后呢，居然经营起了面包店。不过由于经营不善，还是逃不过关门大吉的这个结局。但邰正宵觉得这一切纯粹就是为了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这么简单。

一千零一夜，近二十年间，台中娇几乎从我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但其实她却完成了人生重要的阶段，娶妻生子。不过在她的刻意保护下，连圈内好友也没见过她的妻子。她解释说，大家只要知道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就可以了，我不想他们的生活被打扰，现在我的心里家庭排第一，事业音乐只是第二位。不管这是无奈之举还是心甘情愿，每个人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了。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每天都能看到大家在微信中说，听这些老歌能勾起曾经美好的回忆。是的，曾经的那些岁月，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是最单纯美好的。而在人的一生里，中学时代是最难忘的。就像铁臂阿童木说，听着歌会不由想起曾经年少轻狂的日子。在记忆里，青春时的情窦初开就是从偶像剧开始的。流星花园、薰衣草、天国的嫁衣、仙剑奇侠传，太多的青春融进了歌里。那今天我们也跟着他的回忆一起回忆那些

《流星雨》这部剧播出时曾掀起了偶像剧狂潮，从那年开始偶像剧进入了我的生活，之后还有薰衣草，教室里播放了一夏天许绍洋的花香，然后就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斗鱼，伴随着菲儿乐队的 Lydia， 让我们这些男生渴望能和于浩一样找到一个美丽可爱的小燕子。

莉迪啊，听着这首歌，是否想起那个午后，斜倚在窗前忐忑的等待，为什么熟悉的身影还不出现，那个蹦蹦跳跳的马尾为什么比我的心跳还快，骑着单车绕远路回家，只为那双亮亮眼睛的一瞥。这些歌曲陪伴着我们的青春，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爱的天国，王心凌，也是天国的嫁衣主题曲。铁臂阿童木说，从来只听说女生看偶像剧哭得稀里哗啦，而我一个男生在看恶作剧之吻和仙剑奇侠传时却泪崩了。飞儿乐队、 SHE、 王心凌、张韶涵、无印良品，他们都是我青春的证明。可惜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歌了，因为我们都长大了。

动力火车终于明白，终于明白青春一去不复返，终于明白那是一句我开玩笑的，其实是带着一点点认真。每一次我不在乎的背后都有一点点在乎，每一次我没事的嘴角边都噙着那么一丝伤痛。青春里的我们多么无助，多么无奈，又多么可爱，那是最好的年华，最美的记忆。感谢收听，再见。

宋江五路分兵派将要攻打潭州，声势浩大呀。宋江在这安排着，就等候战船快点来，来了好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咱划分两头，单说潭州的主将是大辽国兵部四郎啊，名叫波浪谷。这波浪谷已经知道消息了，残兵败将败回城里的，向他这一禀报，波浪谷是大吃一惊啊，心说坏了，看着没，太平了这么几年，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这宋江好胜。

0: 了得呀，听说他是梁山的草寇啊，宋朝拿他没办法才把他招安。这家伙为了大宋朝的皇帝尽忠报效，与我们辽人为敌，现在犯我边界要攻打潭州，如何是好啊？
1: 哎，
0: 他马上命人行文告诉附近的州县，马上派援兵，另外要做好准备，马上拜本到延京向狼主报告，恳请狼主派兵增援。这潭州是至关重要的，这要丢失了，就等于把大门叫人家给摘了，京城难保啊。您还真别说，这拨浪鼓有点心计，吩咐一声暂时不战，等候援军，城门紧闭，加强戒备。他亲自披挂整齐上城巡逻，等到来到南关城楼上往下一看，再看宋军已经扎下营寨，那大营跟水波浪相似，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帆招展。再看军兵队伍整齐，哎呀，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多少年来从来没见过宋军士气这么高涨的。正在这时，他发现在城门外的一队骑兵掠过，风卷旗号啊，那旗上大书着一个张字，下头一匹大白马，马上一员武将，银盔素甲大红袍，这个马屁股上呢好像还有个口袋，看不清装的是什么，看年岁不算大，30挂龄，傲骨英风，一看是宋军的将领。他不认识，问旁边的人，这员宋将他是何人？有人向他禀报，四郎大人，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他是宋江手下一个头领，叫墨羽剑张青，您看那马屁股上带着个口袋，那里全是石头子儿，这家一扬手，这石头子儿就飞出来，百发百中啊，阿里奇将军倒霉就倒到他的手上了。哦，他就是墨羽剑张青，左右给我记住啊，他就忘了打人家一拳需防备人家一脚啊，我一定给阿里奇将军报仇雪恨，哪位将军要把他逮住，我要重重赏你，我要把这个张青碎尸万段，是挫骨扬灰，把他气得直哼哼，但是他头脑比较冷静，尽管发怒没有出兵。咱这么说吧，双方对峙将近10天的光景，这一天他的援兵到了，来者是谁呀、啊？是大狼主的两个皇侄啊，耶律真、耶律宝。书中代言，因为呢兵部四郎拨浪鼓告急的文书已经到了燕京了，大狼主得着报告之后心里就一怔，心说呵，大宋朝还有能力主动进攻打我大辽，犯我边境，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而且潭州方面屡战不利，伤兵损将，大郎主就琢磨着派谁去增援呢。正在这时，他的两个皇侄，就耶律真、耶律宝，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大王大王，那宋江算得了什么呢？哎，他们无非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而已。可笑的是，兵部四郎拨浪鼓。

能之辈，手中掌握着兵权十万之众，居然不是宋江的对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我二人不才，愿披一万虎狼之师前去增援，转败为胜。好，二位贤侄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潭州，胜利之后必有重赏，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上马提槊，引精兵一万从延津出发，赶奔潭州。离这潭州啊还相差十里之遥，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路两旁这炮就响开了，咚打咚打打，耶，这谁？两个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军兵不走了，往对面观瞧，一支宋军拦住去路，为首的一员大将是白马长枪，风卷旗号上到大书大字，大宋先锋官部下将领张，谁呀？莫羽见张兴，在他的身旁就是他的帮手双枪大将董平，奉宋江所差在这设下了埋伏，防止大辽国派来援兵，一定要切断潭州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这埋伏不是一天了，哎，今儿个遇上了，可耶律真耶律宝那狂得要命，根本瞧不起宋朝的战将，两个人把嘴一撇，哥哥兄弟啊，怎么样，嘿，送上门来了，没等到潭州这叫结伙，咱哥俩谁过去？耶律真说，贤弟还用得着你吗？看哥哥我的，你给我压住阵脚，正好用他两颗狗头祭咱的大旗。耶律真是拍马舞槊直奔莫羽见张青。这个张青啊立了一大功了，心里高兴，年轻的人嘛都是抢羊斗胜。张青心里说话，怎么样，刚到了大辽的边界我就立下首功一件，你看我宋哥哥多高兴，是眉飞色舞啊，功劳簿上头一笔有咱的名字，将来班师之后皇上高兴封官进爵，我是头一个啊，谁不累当大官呢？谁不累立功啊？因此连日来张青是非常激动，他心里盘算，我呀接着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再立他几个功劳，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心这么想着，正好宋江一直令下命他为四路接应使，他高兴，哪一路不到都有我，哪路不行得仗着我。可见宋哥哥心目之中是如何看待我的了，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所以这张青精神格外抖擞，正领着人马在这块巡城的功夫，没想遇到了耶律真耶律宝，顿时一声令下拦住他们的去路。张青一看，呵，这俩人是谁呀？哎呦，带的队伍还不少呢，看这个样子来势汹汹啊。他跟董平说，董大哥，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小弟我的。兄弟千万留神呐，辽国的人甚是凶猛，多加谨慎。哎，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张青催马到前敌，跟耶律真马打对头，相距不到五丈远。张青手托大枪，仔细打量对方的敌将。他一瞅这耶律真的个头可不小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没有一丈也差不多，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膀大腰圆是肚大腰圆。

刀憨，头上三叉束发紫金冠，满脑袋黄头发都带圈的披洒在左右，勒着搂海带子，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甲，下边是牛皮的战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灯，骑着一匹大黑马。往脸上观瞧，这家长得真白呀，白的好像一张白纸，连血色都没有，脸上还多少有点红斑，斑斑点点，大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大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是耳戴金环，脑后斜插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掌中一条冰铁大槊呀，正跟金甲的天神差不多少。张青心说话罢了，大辽国不是没人呐，哎，你看这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我真还得留点神。想到这儿，张青大吼一声：“呔！”对面来将报名再战，嘿，我叫耶律真，你叫什么东西？大将张青是也，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叫宋江过来。啊呸，我宋哥哥是三军统帅，能跟你马打对敌吗？有我足矣了，来来来，你要把我赢了，我哥哥不请自来呀，让你尝尝本将军大枪的厉害，你白给，你要不服，八战一白合，休走招数，抡起来便砸。那大铁说好几十斤，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得多大的劲儿？张青深知，对这种人不能力敌，我这家伙事儿也不行，只能巧战呐、因此往旁边一带马，大槊走空。张青双手捻枪，奔肋叉子便扎。这家横槊往外招架，开呀！二马趟翻，哗，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几叉，互不相让。双枪将董平在后的官敌廖镇真替张青担心呢，手托着双枪，眼珠不错在这看着、为什么呢？一看来将太猛了，心说张青啊，你费这劲儿干嘛？你有硬手的暗器为什么不用呢？和他也想到这儿，张青与此同时抽了个空子，大枪交到单手，从锦囊之中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往空中一扬，啊招！要说这人得有绝活，张青打石头子儿真厉害，真是百发百中，离着那么近打不着吗？啊，啪这一下，正好打到对面来将这腮帮子上，啊啪这一下，耶律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哎呀！坐立不稳，坑丘脑瓜朝下从马上栽下去了。张青一看得了手了，把马圈回来啊，长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时耶律真从地上刚爬起来，往上一掌身，这宝剑就到了耳轮中，听见咔嚓噗，人头落地。刚才还咋呼，顷刻之间失手两分。张青高兴，带起宝剑一哈腰，把那人头提到手里头了，手捂着人头，嘿，看看吧，你家的将官完嘞。宋军一看主将得胜，是摇旗呐喊，上嘞上嘞上嘞，万岁万岁万岁啊！单说耶律宝一看，哥哥，哎呀呀呀呀，哥哥呀！

心说这多好，还没等进潭州呢，连口热水都没喝着，哥哥两军阵前就阵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焉有不痛心之理。他拍马五大硕士直奔张清。这时双枪大将董平从后边就上来了，贤弟，恭喜你打了胜仗，请到后面休息，把他家伙给我了。董平心说，我小名叫双枪将啊，也不含糊，看着人家张清立功能不眼热吗？今儿个我也得露他一手。所以这董平并不答话，大战耶律宝。再说这耶律宝本来想杀死张清给哥哥报仇，又被一员宋将拦住去路，只好跟他拼命啊。他晃动掌中大铁槊来斗董平，他对梁山的人一点都不熟悉，梁山这些人会什么本事他一无所知啊。他哪知这董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个人使两条枪，四个枪尖上下翻飞，杀的他是眼花缭乱。再者一说，他哥哥一死，他心里就乱了套了，这玩意打仗不能着急呀、啊、因此一个没留神，就这软肋上被董平扎了一枪。董平还有一条枪在胸脯上又给他造了个眼儿，一使劲儿把他挑于马下。耶律宝蹬蹬腿一挺身是绝气身亡。董平把双枪交到单手，拽出佩剑来，噗这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用剑尖挑着他的头发挽了几个圈举在空中。哎，我也打胜了。张清大喜，喝令三军冲，弟兄们冲冲啊。宋军一个个好像下山的猛虎是直奔辽军。辽军一看这好，两员主将全把脑袋丢了，谁还玩命啊？群龙无首，四散奔逃。这哥俩就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引得胜之军回到连营，见都先锋宋哥哥前来请功。宋江闻讯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一只手拉着他们哥俩，一只手二位贤弟你们辛苦了，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拿酒来。每人敬酒三杯，功劳簿上赫赫的给标上头功。董平也高兴，张清也高兴。宋江吩咐用长竹竿挑着两个黄直的脑袋围着潭州转圈，干嘛呀？让潭州的人看看，你们不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果然起到效力了，当兵的马队挑着人头嗷嗷转圈，城里的人都知道了。单说那兵部四郎拨浪鼓在城头上看得真真的，坏了坏了，援兵被人家击退了，我潭州就成了一座孤城了，奈何奈何呀，不准出战不准出战。双方又僵持了将近半个月，潭州城内粮食缺了，管粮台的官员向拨浪鼓禀报，大人呐、啊，咱潭州养的兵太多了，每天食用数担，现在人吃马喂全都不够用了，还仅能吃三天了，过了三天就绝粮了。啊！哎呦，拨浪鼓心里头一翻个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三军弟兄要断了队儿，这仗就没法打了。这怎么办？赶紧筹措粮草，甚至把城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翻了个底儿朝上，那能凑多少？老百姓哪有多少粮食？依然不够用啊！他正在。

召集之时，又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向您道喜，何喜之有？大人，据我们查知，宋军的粮草运到了，可能是他们道路不顺。

0: 眼望不到边，船头船尾果然都是粮食袋子，打着宋朝的旗号。再看每条船上也就几个人，行嘞，天赐我也呀，这些船的粮食要接近城里，起码我能支持个十天八天的，那会儿不愁援兵不到啊。就这么办，来呀，传我的命令，今晚三更天开水城，出其不意把粮船劫来。也有人不傻呀，就向他建议，大人呐、这宋江吴用诡计多端，这恐怕是条计策吧，要把水门大开，万一他们乘虚而入，潭州就难保了。嘿，净说丧气话，你个胆小之辈，要这么想那么想，干脆咱不用守潭州得了，回家抱孩子得了，哪有那么多事儿？肯定他们对地理不熟，走错了，今天晚上就得这么办。因此上的一声令下，要开开水门劫粮。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断骨，不听别人的劝告，做出决定，要开水城的城门前去劫粮。这也难怪呀，粮台是军中的命脉，作为主将能不着急吗？要断了顿可怎么得了？当天晚上他亲自领兵，千斤闸板搅开，他坐着战船冲出潭州，一看静静的没什么事儿，这粮船还能不劫吗？过去就劫了200多只船，快点把这船押进城内。哗，这一进城可坏了，你看船头上的就几个人，船舱里的暗藏50余人，一条船50，10条船就500，100只船上就5000人呢。这都是宋江和吴用的计策。等着船只刚进了水城，混江龙李俊从舱里头蹦出来了，一声呐喊：“弟兄们，打呀！”听着烫啊！宋军从舱里的各辆短刀冲出来了，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见人就杀，见人就砍呢。这下可乱了套了。有人禀报拨浪鼓：“坏了，我们上当了！那船上都是宋军呢！”啊，哎呀呀！拨浪鼓追悔莫及，到了现在没有后悔药了，打吧！城里就开了锅了。城里这打着，外边能闲得住吗？宋江东西南北四路派兵早都有人盯着呢，凭城内这一动手，外边的人也展开了攻城。冲啊！咱这么说吧，里应外合就拿下潭州。拨浪鼓带着亲兵卫队、楚明玉、姚尔康等等等众人保护他，拼了命的往外突围，总算杀开一条血路，从北门跑出去了。跑出去将近20里地，回头一看，火光冲天呐！听败下来的军兵说，潭州失守，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了。拨浪鼓痛哭失声：“哎呀，我的家眷呐，老母亲、媳妇儿、孩子都陷落在城中啊，肯定都得遭毒手。”他哭啊，跟他逃跑这些官儿都哭了，家眷来不及带出来，都扔到城里了，全完呐。哎呀，拨浪鼓一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总算我们能逃生啊，一定想办法报仇雪恨吧！我对不起你们了。领着人投奔冀州。他败下去了，咱不说。宋江利用智谋里应外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举拿下潭州。那潭州是座大城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啊！大辽国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潭州失守了，宋江能不高兴吗？进城之后犒赏三军，传下令箭啊，秋毫无犯，对俘虏要优待，对逃跑那些大辽官员他们留下的家属一律保护，不准伤害。你看，以人治天下，滥杀无辜哪行啊，全派人给保护起来了。宋江就占据了拨浪鼓的衙署，作为临时的帅府。众将一个个兴高采烈，高兴，外头粘贴布告，让老百姓各安生业。咱说过了，这潭州原来是大宋朝的地方，被叫大辽给占了。城中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呢，一看自己的军队来了，能不高兴吗？高兴是奔走相告啊。因此城里那么多百姓没有什么惊恐的，家家都在祝贺。宋江
占了潭州之后，跟军师一商量，这么大的事情得报告给皇上啊，让皇上也替咱们高个兴，也给咱们弟兄壮壮脸面。因此宋江命人拜本上奏。咱这么说吧，这件喜事京城也知道了，本章也送到京城。肃太尉得着本章之后，等着皇上三六九大朝之时上了殿了，见八弟徽宗跪倒禀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向万岁报喜呀，潭州大捷，宋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拿下潭州。文武百官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金殿上一片骚动，谁不议论议论呢？那么高兴的人是占多数，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八弟徽宗在上头坐着一听，哦，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你们听听，朕下决心招安，对了吧？哎，化干戈为玉帛，宋江等人说话算数，果然为国尽忠效力。金帆收服潭州，这是一大幸事，举国上下应该隆重祝贺。苏元景啊，臣在传朕的

旨意，发锦缎25车，御酒100车，送到前敌慰劳宋江等人，告诉他们要继续立功，朕必有升赏，臣遵旨。苏元景领旨下殿了。八弟回村高兴，心说今天晚上没事了，我呀去会会李师师，好好的痛快痛快。您瞧这皇上就这么个祸，哎，他退了殿了。单说老太师蔡京、三司殿帅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人全都齐聚太师府，门关上，四个奸臣是唉声叹气呀。高俅就说，老太师啊，你看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哎，你看这皇上的意思没，要重重升赏，如果宋江真平了大辽，班师还朝，那官肯定都小不了，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是咱的死对头啊，能不报复吗？这是一。另外皇上问过多次为什么不收服潭州，咱们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啊，皇上就有点怀疑啊。这可好，宋江刚一出马就收服了潭州，显而易见显得咱们无能啊。嗯，老太师啊，您看怎么办呢？不能叫宋江他们太得意了。那么太尉你说应该怎么办呢？玉音一出万难更改呀、啊。哎，童贯这小子鬼点子不少，眼睛眨巴眨巴，哎，我有一计，啊，说说看，什么好主意？童贯就说：“这不皇上已经降旨了吗？要委派钦差赶奔潭州，去奖励宋江。老太师还得麻烦您进趟宫，跟皇上说说利害的关系。”最好咱们举荐一个人为钦差，让他去，那是咱自己的人，最好叫他为监军，掌握大权，控制着宋江，一宋江的一举一动咱们都知道，二在方便的时候抓宋江一招之策，把他们给干掉，咱这仇人不就没了吗？以解心头之恨呢。表面上公开的咱无能为力，暗中下绊子还有的是机会啊。那咱们商量商量派谁去合适。太有了，派赵相公赵辅佐去。哦，老太师想起来了，赵辅佐呀是皇上远方的一个亲戚，也姓赵。要推荐赵辅佐他肯定不怀疑，再好好的给赵辅佐讲一讲，他就能为我用啊。这主意不错，你说这几个大奸臣专门干这事，这不是拆台，这是什么呢？他们计议已定，当夜晚间老太师起身入宫，旁人见皇上不太容易，他方便得很。这皇上养精蓄锐就准备去会李师师呢，蔡京来了，皇上就一皱眉，心说真扫兴，老太师来了又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太师来到里面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请起，坐吧。是，谢坐。太师啊，这么晚了见朕何事？陛下，我第一方面是向您来贺喜呀。什么喜事？哎，宋江打了胜仗了，一举收服潭州，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除了金殿上贺喜之外，单独的我向您再一次贺喜啊。这事儿是可喜可贺呀，我已经传下旨意，
命偏使官赶奔潭州，奖励宋江等人。陛下圣明，您做的是非常的对，不过臣有一言出口，望陛下裁决。说吧，什么事儿？陛下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想宋江等人占据水泊梁山多年呢，认着他们的性子，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奉了王命出征，大权在握呀，那么再打几个胜仗，难免功劳高了，他们就忘乎所以。一旦到那时候有变，皇上再想驾驭他们，谈何容易啊！因此老臣十分担心，对这帮人嘛，要适当的利用，还要适当的控制，以防尾大不掉啊。八弟徽宗听完这话翻翻眼睛，可能吗？朕观看宋江等人不是那样的人。哎呦，陛下说的不要太绝对了吧，人心难测，反复无常啊。他们现在刚打胜仗，当然没有别的心，比方说把延京也拿下来了，把大辽国给赶走了，那些实地都收复了，那宋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那阵大权在握，您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倘若贼性不改，率领大兵再打我大宋，如之奈何呀？哎，咱不希望有这种事儿，但是不能不防范呢。这八弟徽宗就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儿。那老爱卿，你的意思呢？让朕收回兵权不成？不，陛下不能那么干呢、还得利用宋江，但我们得派个人前去监视他们，约束他们，不能让他们出轨。老爱卿，你说派谁去合适呢？臣推荐一人，就是皇亲赵辅佐。赵辅佐官拜大理寺卿，让他去，对，大理寺叫别人掌管，让他去比较合适啊。他是您的皇亲，能不向着您吗？能不向着朝廷吗？您多多给他权力，让他约束宋江也好，也好啊。这样吧，老爱卿，我还有事儿，你带我传下一道圣旨，命令赵辅佐身为兵马总监军，跟宋江同掌军权，便宜行事，为钦差大臣，臣遵旨，谢主隆恩。皇上说话就这么定了。老太师高高兴兴，等回到太师府，高俅等人没走，在这听信儿呢，一看老太师那表情就知道成功了。老太师怎么样？一切都按咱的主意办，皇上同意了，快请赵辅佐来。就当天晚上迫不及待的把大理寺卿赵辅佐给提了来了。赵辅佐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一听说太师传唤赶不去嘛，坐着小轿子来了。等进了密室一看，好，四个巨头都在这儿呢。赵辅佐赶紧躬身施礼，拜见几位顶头上司，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老太师吩咐一声赐座，赵辅佐这才坐下。老太师，列位大人，找我何事？赵大人呐，可喜可贺，向你道喜。哦，不知太师指什么说的？皇上方才做出决定，命你为钦差兵马总监军，代表朝廷赶奔潭州。表面上

奖励他们，暗地之中要监视宋江等人的行动，要约束他们。你可明白？这赵辅佐一听，这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不便点破。是，这么说，是老太师举荐的。对了，是老父举荐的，多谢太师提拔。事成之后，你就不必做大理寺卿了，嗯，让你提升几步，这不是好事吗？多谢太师提拔信任。哎，我到前地怎么做呢？高俅说了，我赵辅佐呀，你是最明白的人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奉旨钦差，代表皇上奔潭州的，宋江他们不听你的行吗？另外你有个官衔是兵马总监军，你监视他们呢，哎，宋江大事小情不得征得你的同意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啊，你点头才是敢干，你不点头他不敢干呢，这才起到约束力，你懂吗？啊，这我也懂。另外告诉你点事儿，除宋江卢俊义吴用之外，你得深奏朝廷，愚者卢俊义往下那些人都没有官职啊，就是宋江是先锋，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的人都是白丁。你可以变异行事，你有生杀之权呢，你抓住他们一招之错，可以就地正法，你有这权利。宋江等人你可以上奏，有我们在这等着，放心大胆的干去吧，哎，有我们几位给你撑腰。那皇上怪罪有我们的，跟你毫无关系，你听明白了吗？我赵辅佐一想，我倒霉了，这四个人打算利用我呀，我要那么干我还活得了吗？那帮人都什么人呢？就有点为难，因此紧皱双眉，好半天没表态。高俅把脸往下一沉，赵辅佐，你不愿意，大概你这大理寺卿干腻歪了，想要回家抱孩子去吧。不，太尉您错疑了，我在盘算，我见着他们我打算怎么办。哎呀，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露骨，哎，你抓一招之错也得有错啊，平白无故的你能动家伙吗？这个事儿就得望长久远，细水长流，你懂吗？明白了。高俅也乐了，事成之后我跟老太师联手保举你的官职，当个侯爷，哎，岂不比现在要强多了？多谢太尉，你下去准备啊，最近两天就起身奔潭州，有哪些要求一并提出。谢太尉，谢各位大人。赵辅佐回到家里头，哎呀，愁的，这倒了霉了，这边都是我的上司，我得罪不起，可是宋江那伙人那都是虎啊，能听我的吗？可能表面上能听，要动真格的也难动啊，那要办不成，好好把我命都得搭上，这，哎，他正发愁呢，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双膝跪倒：“大人，您还没歇着啊？”“哎呦，谁呀？不打招呼就来了，把我吓了一跳。”他一看，正好他贴身的总镖师，姓赵，叫赵万里，是他远方的一个侄儿。万里是你，正是。你怎么没睡？大人，我看您发愁，我一点睡不着，我过来问一问。万里啊，这样吧，你也把东西收拾收拾，跟着我赶奔前敌，咱到前敌。

0: 去。对，我已经领命了，我身为总监军。不过万里，我为什么发愁呢？只有跟你申诉肺腑啊，跟旁人我没法说，是这么回事。赵万里听完了乐了，我大人呢、啊、这是喜事儿，说明老太师和太尉对你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儿托付给你了，这你不是升官的好机会吗？您干嘛发愁？我担心宋江等人很难对付。哎呀，大人，我跟您去，您放心，您觉着谁难对付就交给我，我把他咔嚓了不就得了？你啊，难道大人不相信我吗？我这两下子对付他们不绰绰有余吗？可也是，万里啊，要照这样，你不准给我惹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准鲁莽，不准唐突，把事儿弄砸了可就麻烦了，小人明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起身赶奔潭州。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餐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的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的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截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地去寻找，在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不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

我们最近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东方格调，刹那芳华。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今天的主题欣赏依然是红歌也流行。我们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今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命题，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盈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我们的音乐人用朴实而真挚的词汇描绘出了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你听吧，海对岸的偶像巨星也在用自己的声音演绎着爱国之情。刘德华，中国人。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桂枝谣，广西的民间歌谣，古老的音韵和时尚的编曲全新的结合。桂枝谣一曲一曲为我们翻开那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页。

0: 月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挽歌，这也是广西的毛南族仅仅有着7万多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的多声部童谣所改编的。毛南族呢是居住在广西河池地区的环江等县，然而他们是一个极爱唱歌的民族，不论有事儿无事儿，不论快乐还是忧伤，不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一人还是多人，只要开怀一唱啊，一人唱众声和。毛南族也是我国为数极少的以二声部民谣为主要歌唱形式的民族，而且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多声部演唱的习惯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玩游玩的玩玩歌，就是一首原汁原味的毛南族多声部的童谣编撰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毛南族多声民谣的奇美的色彩。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桂之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独弦琴。不过它是一首歌，但是它是独弦琴而伴奏的。世间呢，只张着一根琴弦的乐器是极少的，而世间以这种方式演奏的乐器更是绝少，能够发出这样奇妙音响的乐器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广西的金族人的独弦琴，那真是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也是金族人生命中的仿格。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历几千年，广西的12个民族本来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民间的歌曲则是广西民族艺术的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广西人历来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方水土称作歌海，尽管他们有着附随于不同的民俗民风的各异样式，比如说壮族的歌围，还有汉族的百歌台，还有瑶族的跳盘王，侗族的坐月行歌，还有毛南族的歌坡，以及金族的唱哈，苗族的坐妹等等等等的歌唱形式。但是呢，各族的民谣在相互的交流渗透当中，有时建成类同的格式。一个呢是在内容上大都是采用即兴编词随口答唱的对歌，第二呢是在形式上啊，几乎各个民族都有着多声部歌唱的传统，这就使得桂枝谣，我们今天听到的广西的歌海，成为了中华民族意愿中一捧仙奇夺目的花卉。

只要爱情不老，唱着爱情的山歌不会老；只要山歌不老，唱着山歌的三姐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爱情永远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我们永远唱山歌。传说中的广西的歌仙刘三姐是驾船而来，轻舟而去，如今三姐的后世子孙们还在田间地头生息着，也还在延续着她的歌。

0: 声，就像这生生不息的八桂大地，这桂地的民谣。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这首吕薇的采茶舞曲吧。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0: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心。

0: 直抵星河，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绕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3香神材孤筏秘炼萃油，3气交融，3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节目开始前呢，我要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啊是高端千年的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呢它的价格特别昂贵。为了响应啊1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

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医疗只需要花八毛钱了，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一例只需八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 400-788-7277。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啊，我的助理啊就递给我一封信。那么说实话啊，我已经几十年不写信了，所以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就感到啊非常的意外。当我打开啊信封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啊到底咋回事了。这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刘教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信封里面啊还夹着两张啊非常好看的照片，这可是一对啊老年人的婚纱照啊。那么我把这个信啊读完了以后，才知道啊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对夫妻啊今年刚好结婚60周年，也就是钻石婚啊，确实太难得太幸福了。在信中啊这个老年人是这样给我说的啊，在6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时呢啊他自个家里啊穷得个叮当响啊，60年代的时候啊还是奴业学大寨的那个时候呢，男女老少啊都在生产队啊参加劳动，按照劳动啊来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他娶媳妇的时候啊家里穷的啊都揭不开锅了，衣服啊鞋子啊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了呢老三再穿。当时老丈人呀看他难行啊，小伙子心眼也实诚啊，就没嫌弃他，就同意了这门婚事。老人家一直觉得呀自己亏欠老伴的真是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家人的吃穿都成了大问题了，哪还有钱办婚礼呀拍婚纱照啊。老人一直想补办老伴的这个婚纱照，圆老伴啊穿上婚纱的梦想。老两口啊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坐上飞机啊那么到全国转转。由于啊心脏不好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去年啊老两口终于坐飞机啊去了三亚，还拍了婚纱照。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啊，是我帮他圆了60多年的夙愿。那么他就跟我讲啊，他和老伴都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夫妻啊都用咱们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的，而且这老两口啊用了之后身体啊都恢复得非常好，服用了近三副药了。在信中啊他特别跟我强调了自个老伴的情况，他的老伴呢啊得的是冠心病，而且病情啊还是挺严重的。这些年呢老太太啊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像降脂药的辛伐他汀，还有疏通血管的这些阿司匹林等等。平时生活当中啊老爷子啊也心疼自己的老伴儿啊，觉得老伴儿啊好不容易到了晚年了，本该享受啊几年夕阳红的清福的，还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所以说他就给老伴儿啊买了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药，包括保健品啊辅酶 Q10 啊冬虫夏草啊，就是希望老伴儿的病啊早点好起来。但是呢效果呢却非常的不理想。用他的话来说啊，之前啊来来去去啊都治疗了7-8年了，但是尽管治疗了7-8年的时间，还不如长效救心丸10多天的治疗效果呢。可以这么说吧啊，正是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彻底啊治好了他老两口的冠心病，才让他们夫妻俩呢快快乐乐的去了趟三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我从医啊将近40年了，见过的方子啊不计其数，但都没有啊长效救心丸。

的方子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三个将军，形成了协同力量。其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血管。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跳，杜绝骤停。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方心衰。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啊，冠心病的三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第一奇方。冠心病啊，之所以是人类啊健康的第一杀手，核心啊就是三大夺命死穴。动脉硬化淤堵导致了心梗啊猝死，心律失常呢致心律骤停，心肌细胞大量坏死，立马导致心力衰竭。而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以三香药油精准破解三大死穴，守护心脏健康。第一死穴呢啊，那就是动脉硬化淤堵心梗猝死。血栓斑块啊，那可是埋在血管壁的定时炸弹呀。长效救心丸中的沉香药油、茵陈木药油、溶栓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一个小时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可包裹、软化、分解斑块并代谢排出，实现不淤堵、无心梗。那么第二大死穴呢，就是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心脏乱跳啊、偷停啊，那可是猝死的先兆。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呢，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三克百年的檀香仅出啊 0.05毫升的正电荷檀香醇，7天可阻断呀心源性猝死，能修复啊那么心肌斑块啊，稳定心率，杜绝啊心脏骤停，实现不失常无猝死。第三大死穴呢啊，那就是心肌细胞坏死了，最终导致了心力衰竭。心肌细胞啊不能再生，大量的坏死啊导致了啊那么心衰。长效救心丸中的紫檀药油啊，1公斤紫檀心材啊经得1克的药油，它可以啊激活啊可生健康的心肌细胞，120天呢啊，那么就分泌出很多的健康细胞，还能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三副用药可长效保护17年，实现啊细胞不死亡无衰竭。长效救心丸三效合一，沉香呢化斑通血管，檀香稳律修心肌，紫檀护脉养细胞，通得开稳得住，修得好护得久，帮你啊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安享天年。那么就像刘教授啊他老伴儿啊用上长效救心丸啊，现在他的老伴儿啊冠心病恢复得非常非常好了，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实现了啊治愈的状态呀。老太太呀再到医院检查呢，哎，发现各项的医学指标已都恢复到正常范围。再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就是之前冠心病啊时不时的老是犯心绞痛，他就跟我说啊，他老伴儿啊之前一犯这个心绞痛的时候，一次就是7-8分钟啊持续的疼痛，最长的时候啊10多分钟，服用了硝酸甘油都不当事儿了。当老伴服用了一副啊那么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他的心绞痛啊几乎再也不犯病了，到现在啊近2个月的时间一次也没有犯过呀，也没疼过呀，因为他的斑块呀全部化掉了不就好了吧。虽说他都85-6岁了，但是心脏好了，机场就终于允许他啊可以坐飞机了。

0: 他和他老伴儿啊去三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这一切啊得益于长效救心丸的功劳。长效救心丸那可是专药专治，一粒药啊相当于普通药的80粒。用过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它有见效快、疗程短、作用强、药劲大、无毒副作用的五大优势。大家都知道啊，安宫牛黄丸是吧，它是个急救药吧。那我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只会比它呀救急的更快，不会比它慢。瞬秒起效就是药油的强大功效。大家服用的时候啊也有讲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叫一绕二含三顺。那么一绕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喝到嘴里这个药以后啊，千万别急着咽下去啊，那么舌头啊在里面搅拌上几圈，然后啊数上10个数，让长效救心丸的药香充分在口腔里面走串。因为心香走串呀，可以快速的通过舌下脉络直达心脏，给心脏补阳气。二寒呢，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换来说非常有必要了。因为中医认为啊，舌为心之苗，舌头和心脏那是密切相连的，在舌下含一会儿，这样药效会通过舌下的脉络黏膜细胞就开始吸收药效。心脏不好、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病严重的朋友，那么通过舌下脉络和手少阳心经，可以快速的啊直接把药啊直接送到啊心经，用药1个小时啊就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啊，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三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嘴里啊哈一回，一点一点往下顺，这样可以从口腔到食管的黏膜细胞，带到胃肠道，全消化道瞬秒吸收，吸收率啊更高了，能达到传统药物的80倍以上。比方说有位听众啊，那么是10多年的冠心病了，他就跟我形容啊，总感觉有人呀、啊、用手啊掐着他的心脏啊，不一定啥时候，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是啊去早市买菜的路上，或者上个楼梯什么的，那么他这个心脏啊就出现用手啊啊拧劲的把这个心脏啊拧住一样，他这个冷汗呢瞬间就哗哗的流下来了，立刻就得吃上速效救心丸。他就老说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啊、如果是长效就好了，天从人愿呢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天喝的时候啊，他就按照啊一绕二含三顺的这个方法，在2个月的时候，他心脏啊被人攥着捏着那种感觉就终于没有了。到现在啊已经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老人家都活到77了，还能和小孙子呢一起打篮球活动呢，多好啊。很多人说啊太羡慕他了，我这天天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心脏老是不舒服，他竟然能打篮球，真是人比人呀、啊、气死人，是不是啊？但是你不用着急啊，也不用羡慕，只要大家尽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你也可以啊不绞痛啊，不更死，不心衰，重新拥有啊健康的心脏。最后呢啊，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呢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啊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啊和医疗报销以后啊，那么一粒药只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400-788-7277。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

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

0: 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高老师您好，我是海城牛庄的，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高老师还能不能记住我。我姓田，我叫田淑华。
3: 哦，老姐姐，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啊。
2: 哦，
3: 大家记住我很简单啊，我要想把大家都记住啊太难了，这一点还请你多多谅解好吧。
2: 好好好，这个我是理解的。高老师，您不管人好，医术水平也高超啊，救心丸的药还霸道，找您看病的人肯定也少不了啊。我上次通电话的时候您就问我冠心病是怎么来的，我就说哈，是我家儿媳妇气的。您当时就劝我说什么，哎呀别生气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管不了你就放手吧，说不定这是对你来说是个解脱呢。
3: 对呀，金刚经里面就这么一句话啊，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放下控制欲不仅放过儿孙，更是放过自己啊，让自己从焦虑啊烦恼中解脱出来，安住于当下的清净自在啊，净干净。
2: 您说的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要这样吧，我再跟您说一说吧。
3: 嗯，
2: 我说他为什么是他把我气出冠心病的。我儿子啊，这是厨师，他在海城胖嫂饺子馆里在那儿打工。
3: 哦，
2: 因为是厨子嘛，也特别忙，所以说不经常回来，3-2月回来一次。那我儿子在家来不了，我儿媳妇就得只能在家看着小孙子上上学。可是孩子要上学走了以后，我儿媳妇呢没事干就去打麻将。
3: 嗯，
2: 你说你打麻将就打麻将哈。后来我就听人们议论说什么，说我儿媳妇跟我们同村的村长儿子整一块儿去了。
3: 哎呦，
2: 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他们干的苟且之事吧，那天还让我堵到屋里了。
3: 哎呦，
2: 也当时给我气的直接就给我气晕过去了，不过倒还是我儿媳妇给我掐针中给我救过来了。你说我的心里多憋气吧，我要直接跟我儿子说，那100%的指定他们得离婚呀，他要离了婚，你说这不等于把我孙子给坑了吗？可是不说我又憋气，呀我跟你说那会儿啊真是就这么着，我把病给坐下了，给我气的呀，都没地儿说去，您知道吗？
3: 嗯，你这口气啊，堵得太深了。中医讲啊，怒伤肝，刺伤脾，郁伤心。你这又是气啊，又是憋的，心口啊就跟压了个大石头一样。气血啊，那么能不淤堵吗？
2: 嗯嗯。
3: 心脏这么娇贵的地方，最受不了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折腾啊。
2: 是这么回事儿，打那以后啊开始，我的心绞痛就一直在犯，就不能生一点气，只要一生气这心脏就疼得邪乎不说，就跟那个猫抓了一样的，那疼得我要是不含救心丸啊就根本就过不来。
3: 哦，
2: 你就比方说我在家里头扫扫院子，就这心脏就开始就像偷了人家别人家东西一样，人逮住了突突突就开始突突。
3: 哦，
2: 晚上是觉也睡不好，血压也跟着高。后来我儿子没办法看我这闹病，又到我在医院是去检查检查。到医院人大夫说嘛，说血管堵了，而且大夫说我这病还挺严重，得需要下支架。
3: 哎呦，
2: 因为什么呀，我不是没有交这个合作医疗嘛。
3: 嗯，
2: 这要算下来要住院再下支架吃药得好几万块钱，你说我哪有那么些钱呀，没办法就开点药回家吧。可这你说这病它不等人呀，是越来越严重，一天说犯病就犯病，而且什么越疼吧这越邪乎，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哈，不怕你笑话，我都尿裤子。
3: 哎呦，
2: 儿子这边又请假。

0: 回来又带我去鞍山找那个老中医，说开点汤药，喝了不少汤药也不行。后来我这不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心脏病专利药，
1: 嗯，
0: 叫长效救心丸。
1: 对，
0: 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知道啊，可是我一听你说这是长效的，说是治好了能管17年不犯心脏病，我就想什么，哎呀，我要是用上让我不死不下支架，我就满足了，就
1: 嗯，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大姐啊，
0: 哦、
1: 那么速效救心丸啊，它是个急救药啊，不能长期吃啊，它里面主要成分是川芎冰片，它是急救用的啊，作用很快，通血管治疼痛，它是短效啊，不能长期用。而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不一样的药啊，它里面有沉香、檀香、紫檀、千年活药提取的药油，是活药。一香救心去淤堵，二香救心方时长，三香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它又是急救药、治疗药、预防药三位一体的专利药，明白了吗？嗯，
0: 明白明白。反正我是听出来了，
1: 嗯，
0: 您呀就是好人，我也相信您，就把我攒那个过河那钱3000块钱啊，
1: 嗯，
0: 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呦，
0: 哎，你还别说啊，
1: 嗯，
0: 我吃这药当天晚上，哎，真就睡了个好觉。
1: 哦，
0: 心脏这块应该是第3天啊，心绞痛就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好，
0: 哎，你就感觉什么？要是比方犯病的时候啊，突然就像有一双手把这个心脏给它护起来一样那种，
1: 嗯，
0: 然后他就没感觉了，嗯，直到是第7天还是第8天就彻底不犯病了。
1: 好，
0: 这不一直到现在29天啊，我跟您说，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
1: 嗯，
0: 你像之前的心脏啊，就像怎么说，裹了好几层那个湿漉漉的大棉被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事儿一下子给它卸掉了，哎，血压现在也好了，不说睡眠也好了，大便都通畅了。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下真是太好了、嗯，要不我怎么说感谢您高老师呢？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嗯，不客气。
0: 哎，另外，我今天听说，您说现在一粒只需8毛钱。我就想着，我说说什么，我再买2副药，再接着吃，把我的心脏病给它彻底治好了。
1: 好，老姐姐啊，听到你恢复这么好，这么快，我打心底的啊，为你感到高兴啊。
0: 嗯，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
0: 是。
1: 你说那个感觉像有一双双手啊，把心脏护起来，其实啊，就是檀香药油啊，在帮你稳心率、强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再给你滋养细胞、激活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沉香药油呢，再帮你啊化开淤堵，畅通血脉，尤其是经络，三香合力啊，自然就舒服多了。你之前那个裹着湿漉漉的大棉被的感觉，那就是啊淤堵和心肌缺血缺氧造成的。
0: 哦，
1: 现在这个药油啊，终于把这些问题从根上给解决了，心脏不就轻松了吗？全身就跟着轻松起来了。
0: 嗯嗯，
1: 你想再买2副药巩固啊，这个想法非常好。冠心病啊，这个毛病它是大病啊，不是说不疼了就彻底好了。冠脉的斑块啊，分解代谢，心肌细胞要修复好，血管功能要强化，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这才吃了1副药啊，刚把急症给稳住，根基还得夯实啊，按疗程用药，把剩下潜在的风险啊，都给它清除的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另外给心脏血管像打上蜡一样，才能真正实现啊防护心脏17年的效果。
0: 嗯，
1: 你攒钱不容易啊，但是这个钱呢，一定要花在健康这个刀刃上，
0: 对，
1: 花在保命上，太值了。现在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这么好，一粒药才8毛钱。2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却给你的心脏啊上了双保险呐、啊，能让你安安稳稳的享受晚年夕阳红的好生活。
0: 嗯，
1: 那你就赶紧啊，通过400-788-7277报名去吧，别耽误了啊、嗯，好吧？
0: 好的，好的，大恩不言谢啊。那我就不占用您时间了，我先去报名去。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1: 好好，再见，老姐姐啊，多保重。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

0: 域，要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高老师啊。
2: 啊，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讲好吧。
1: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我打进电话哈、啊、确实也不容易。
2: 嗯，
1: 我就是要报名参加咱那个1粒8毛钱的活动。参加上以后我要买3副药。
2: 啊，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
2: 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好、嗯、我知道了。但是我打进电话也不容易、哎、我就所以说呢，我还得跟你说说我的病啊。
2: 啊，可以啊。
1: 嗯，你看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有个吐气篓子叫刘大胆儿、嗯、他介绍我了。你看我也是东北财经大学退休了个老师。
2: 哦，
1: 我姓张。
2: 嗯，
1: 你看老刘他们两口子吧，就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吃的都挺好了。
2: 哦、
1: 嗯，80多岁了还能坐着飞机上海南去呢。
2: 是啊、
1: 嗯，我的心脏病吧是比他们俩都严重。我是在19年的时候吧，心梗，下过一个支架。
2: 对对对，嗯，
1: 就是在去年哈6月份又下了一个。
2: 哎呦，
1: 完了医院给我诊断，人家说什么？说我这个左心衰3级，
2: 嗯，
1: 这个肺动脉的高压，
2: 嗯，
1: 啊，还有什么高心病，另外还有什么陈旧性的，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房颤。嗯，再一个吧，我还得糖尿病得了22年了。
2: 哎呦，并不少。
1: 你看之前吧，我下个棋呀、啊，打个6冲啊都行。
2: 嗯，
1: 就是从去年6月份啊，就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了，这个力气啊、
2: 哎、
1: 就跟不上了，总是感觉到哈、啊、这个压气儿，
2: 嗯，
1: 胸闷，而且腿还肿。你说这么多病啊，该用的方法、该吃药也都吃了，也都用了。
2: 嗯，
1: 可是呢还是不行。
2: 嗯，
1: 这不是老刘给我介绍过，说咱这个有个长效的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2: 对啊，
1: 啊，说只有这个药，他说能救你。所以说呢，我今天这不是找到您，让您给我看看。我这现在也便宜，不一粒才8毛钱嘛，我想买3副药、
2: 嗯。
1: 你看我这些个病啊，这些个问题能不能给我治疗？
2: 嗯，你这是典型的。久病多虚，淤堵深重。
1: 哦，
2: 支架仅能解决局部的淤堵、
1: 哦、
2: 无法处理血液的这些斑块，还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等等这些根本问题。你目前啊，左心衰2度啊，相当于心功能3级啊、
1: 哦、
2: 到了中度心衰了、
1: 哦、
2: 肺动脉高压了，肺也坏了，高心病、陈旧性心梗，还有房颤啊，合并了22年糖尿病，你看看。属于心脉气血亏空，多脏腑受累了。你说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啊，那么这个气力啊跟不上，总是压气啊、胸闷啊、推动啊，这正是心衰啊到了中度的典型表现啊。心脏就像个水泵一样啊，心梗啊、支架呀、长期糖尿病，就像这个水泵的叶片锈了、断了，管道也堵了，动力也不足了。
1: 嗯，
2: 那么这个水泵啊上不了水了，相当于血液啊供不到心脏细胞里面去，它也回不来了，就会出现憋闷呀、压气呀、脸肿、腿肿啊等这些水潴留的下肢表现。你之前用的药啊，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单一的症状，
1: 是
2: 比如说利利尿、消消肿啊，但缺少一个能从根本上来修复心脏细胞功能、打通啊心脏的冠脉经络血管的药，同时哈兼顾着糖尿病啊对血管损伤的全局解决方案。老刘他们恢复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他们及时的用对了药。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不是普通的顶药啊，它是三相合力，B 标本兼治。

0: 你看你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呀、啊，指甲术后啊，可能再出现了严重的狭窄。这就需要沉香药油这样的活药来破瘀，它能啊溶解咱冠脉里面的这些血栓，把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外，让血液啊那么流通顺畅，那么心脏泵血不就那么不费劲了吗？那你的胸闷啊、压气啊、腿肿立马就缓解了，你的房颤呀、心律不齐，那么这就得需要啊檀香药油这个稳律大将军，它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稳定心脏的电活动，让心跳啊规律有力。而你的心衰呢，气力不足，这是心脏动力啊衰减了。紫檀药油呢，这个固本大将军就能够啊滋养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像给老化的这个水泵啊重新换上强劲的马达，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帮你啊消除水肿。
1: 太好了。
0: 像您这个糖尿病啊，病史太长了，都22年了，高血糖啊对血管细胞的损伤它是持续的，这也是你血管总出问题的重要根本原因之一啊。那么长效菌纤维的药油呢，成分能彻底改善啊血管的通透性和弹性，间接辅助啊改善全身的代谢，对你控制糖尿病并发症那是大有好处啊。
1: 嗯，
0: 你问三副药能不能啊治好病，别的病我不敢说，就你心脏病啊，就按我说的这个经验，肯定能从根上解决，这是没问题的。第一副药主要是破冰，快速化解你胸闷啊、压气啊、腿肿这是急症啊，让心脏且喘口气，供上气血。第二副药啊，深入清瘀，重点化解啊冠脉的斑块，修复受损的心肌，改善心功能。到了第三副药了，全面固本，巩固疗效，强化心脏血管的抵抗力，多好啊！让心脏真正的强起来，实现防护17年的大目标。现在这个国补政策这么好，一粒药才8毛钱呀！你赶紧啊打电话报名啊别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我得耽误点时间
0: 啊！好，
1: 用你这话哈、那可是太好了。
0: 嗯，
1: 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怎么吃啊？
0: 按照你的情况，早晚各一次，服用完一副药后再调整啊。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吃完第一副药以后再麻烦你啊。
0: 嗯。
1: 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快报名参加上啊。
0: 嗯，
1: 再见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了啊。祝你早日康复，
1: 啊、
0: 好吧？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

0: 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我是沈阳铁西的，我一激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2: 啊，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1: 我就算新朋友吧，因为我这刚用了7天的时间，但是我老伴可是老朋友了，他都吃了2个来月了呢。
2: 哦，明白了啊，这些老两口一起用药啊，啊，都怎么样了？说一下你的情况。
1: 哎，用的挺好。老伴比我大2岁，他心脏不好，冠心病。
2: 哦。
1: 心肌那个供血不足。心电图吧，说什么倒着，
2: 提不到这，
1: 老是那胸口憋闷的慌。时不时吧还犯那个心绞痛，疼起来直冒汗呢。
2: 哦，
1: 那个吃那个救心丸吧，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都好了，他现在胸口这个不憋闷也不疼了。
2: 哦，
1: 也喘气也顺溜了，睡觉吧也不打呼噜了呢，现在一天都见不着人，总就出去溜达呀。上那个劳动公园教人家刷那个什么保健，锻炼身体。我就发现嘛，这人的心脏一好啊，哪儿哪儿都好了。
2: 好啊，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啊就通畅了，五脏六腑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滋养，人自然就精神了，有活力了，能干活能旅游。让老伴儿啊坚持用完3副药啊，不仅让他所有的症状啊都变好，而且连这个心电图的提波倒置啊也把它正过来。那你呢，你刚用了7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说这能正倒过来那可真是太好了。我用的也非常好。别看这7天的时间，哎呀变化可大了呢。
2: 好。
1: 我以前吧是典型的那个身体弱，就是那个0.1的体质。稍微走道快一点，哎呀，就喘的就不行了，呼哧带喘的。他这3楼啊，对不对？简直要我半条命似的。
2: 哎呦，
1: 那个心脏啊，老是砰砰突突，那个胸口吧憋闷的慌。最让我难受的是啥？晚上呀，不能平躺。你平常气就上不来了，就那垫好一个枕头啊，就半躺半坐，半坐着的那种姿势睡觉。
2: 哎呦，
1: 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熬啊，那眼圈啊，整的就像熊猫似的，熊猫似的那个眼睛似的黑眼圈。
2: 哎，
1: 而且吧，血压还高，那个药都没断的吃啊，但是血压还是不行，忽高忽低，不稳定。浑身没劲儿。啥活我也干不了，
2: 真
1: 的呀，就是躺着好像能好一些。我老伴儿啊，用着效果这不挺好吗？我一看他用的挺好，他就天天给我念叨，这药好使，这药好使。我就想啊，他都用的这么好，我也试试吧，反正也没有别的招了，不是？
2: 对呀。
1: 结果你猜怎么着？哎，从吃上这药吧，第二天开始。我晚上就睡觉，就能平躺着那了，枕都不用垫那么多了。
2: 哎呀，好啊。
1: 虽然时间还不算太长，能安安稳稳的睡4-5个小时的觉了。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福气呀、啊！现在这胸口也不憋累了，早上起来溜达一圈啊，买个菜呀、啊，回来也不觉得累得慌了。昨天吧，我还跟老伴上公园去溜达一圈呢，走了快1个多小时啊。哎呀，搁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哎，你说吃药吧，还稳定了呢。我自己在家来，在家量，这几天吧，都在140-190以下了都。以前动不动就是160啊。哎呀，高老师，跟你说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也在感谢这长效救心丸了。让我和老伴啊都能有个好身体，享受晚年不遭罪呀。我跟老伴商量好了，他吃完这副再巩固一副。我也接着吃。 哎呀，不。

0: 疗嘛，可以17年不犯心脏病了。
1: 嗯，
0: 我这心里想啊，别说17年，就是7年不犯心脏病就得满足了。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17年啊，咱是疗效的承诺，更是啊药有活药的实力。你看你老爸用的效果都这么好了，这是三祥药油的起的重要的根本作用。你老爸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是淤堵和心肌细胞缺血缺氧。沉香化瘀，檀香稳心，紫檀强心肌，三管齐下，那么你的胸闷啊，心绞痛啊，不就好起来了吗？这是心功能在改善呢，气血畅通的典型表现。你的心气虚啊，血脉不畅啊，以及高血压病，经这个紫檀补了心气，强了心肌，沉香化瘀，檀香稳律调压，身体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了。你和你老伴啊，一起用药，相互的鼓励，非常好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需要按疗程治疗，巩固是关键呀。你老伴啊，再巩固一副药，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强化血管的功能。你用上7天啊，刚刚缓解了急症啊，需要继续啊补心气、化瘀毒、逆转冠脉动脉硬化，这才能治好病啊。坚持用完3副药啊，就能持续的改善症状，调理心脏冠脉的最佳状态。所以说17年不犯心脏病啊，是患者用出来的效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你的、
1: 啊、
0: 老师、我俩肯定能够用够3副药。
1: 啊、
0: 老师啊，我听说现在一粒药只要8毛钱。
1: 对啊，
0: 这和我们之前买的那个药是不是一样的？
1: 现在之所以能享受到1粒8毛钱呢，哎呀，这得感谢啊国补和医疗补贴，这是国家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重大关怀呀、啊，让好药能够惠及到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药还是那个药，但是成分呀、效果呀、品质是一点都没有变。如果你发现不一样的话啊，药效减弱了，我高明啊一定给你一个最合理的答复。
0: 那我相信呢高老师，我相信你的人品，你是一个好人。那我想那个报名再订3副药啊。
1: 可以啊，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非常少吧。参加活动啊，一律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高老师，我和我老伴用量还用不用调一下呀？
1: 啊，都是怎么吃的呀？说一下。
0: 我和我老伴吧，都是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
1: 啊，这个用量啊，看说明书，不要随便调啊。也不要减量，也不要加量，继续服用。
0: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你的。最后我和我老伴吧，都想要那个急救药盒啊，一定给我俩把名字报上。
1: 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谢谢。
1: 好，多保重。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我找一下高大夫呀。就这吃的这个救心丸呢，我这快1个月了现在。
1: 哦，你好啊，我就是高明大夫啊，电话进来接到直播间了、请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好好，
1: 嗯，
3: 就是我呀，到今天我吃了28天的这个救心丸了，我手里呀都快没药了。这不是说现在呀有优惠了吗？

0: 再想买一点，您帮我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啊。
1: 哦，明白了啊，现在赶上好政策了，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全程至心无负担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我给你辨证施治好吧。
0: 哎，我呀还有2月呀就70岁了。
1: 嗯，
0: 这个糖尿病呢快20年了。
1: 哦，
0: 哎，高血压、心肌缺血、冠心病啊，2次心梗，下过1个支架，支架下完呢我就吃了半个月的玻璃维，然后就给停了，因为我吃不了啊，一吃这个牙龈这就出血。
1: 哦，这就是玻璃维这个西药的副作用啊，出血啊。
0: 哎哎，是的是的。后来呢就是因为吃不了玻璃维了，下完支架还没到3个月，结果导致啊支架这个地方再次心梗了。哎呀，要不是抢救及时啊，我这差一点呢就去见了马克思去了。
1: 哎呦，
0: 哎呀，本来呢就应该在之前呢下支架的这个部位再下支架的，但是呢由于我这个吃不了抗凝药啊，给我就扩了一下。当时医生啊就跟我说了，说你这情况啊太危险了，抗凝药吃不了，这要支架带堵的这个风险呢特别的高，以后啊稍微不注意这就可能会出事儿。哎呀，我当时听得我呀心都凉了，觉得自己呀这后半辈子这可能就这么完了呀。
1: 嗯，是啊，你这个情况啊确实很特殊啊，支架术后啊、抗凝药不耐受，这个很危险啊，这就是给心脏装了一个防护网的，却没配上加固锁，风险确实很高，容易复发。
0: 哎呀，就是啊，像那段时间呢我这个心绞痛啊天天都犯，我稍微走快一点上个楼梯呀、甚至有时候吃顿饭这都能疼起来呀，这胸口这儿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憋得呀我都喘不上气来呀，这冷汗直冒啊。
1: 哦，
0: 晚上我也睡不好觉，经常啊半夜给疼醒了。
1: 嗯，
0: 吓得我老伴儿啊也跟着都睡不着啊。
1: 嗯，
0: 整晚整晚的就陪着我呀。
1: 哎呦，不容易啊。
0: 哎呀，对呀，我可真是又怕又绝望啊，我就觉得吧这么活着都成了家里人的负担了。
1: 嗯，
0: 后来呢是听邻居呀说您这节目的，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专治心脏病。
1: 对对对，
0: 我一开始我其实我还不信他呢。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我这情况都这么严重了，什么好药没试过呀，这能管用吗？
1: 嗯，
0: 但我实在没办法呀，哎呀，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呀，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买了一副药。
1: 好，
0: 没想到啊这个药啊那真是管用啊。
1: 好吧、
0: 你看我刚开始吃了大概5-6天吧，那个就感觉心口这疼的这个次数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哎呀、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像以前呢稍微动一动就疼得慌，等用了几天之后啊慢慢都能在家里附近呢能散散步了。
1: 哎呦，祝贺你啊、
0: 是啊，就走个10-20米也不怎么疼了。等到吃了10几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菜去，然后当时拎着挺沉的一兜子菜啊就回来了，居然也没犯病啊。哎呀，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吧？
0: 哎，现在这28天吃下来感觉比我以前呢那几年的治疗那加一起啊都要好。
1: 好，
0: 哎呀，我这心绞痛啊彻底是不犯了。哎呀，就算说偶尔有点不舒服的，也就是很轻微那么一下子，哎呀，不像以前呢那样疼得我死去活来的，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再也不用半夜给疼醒了，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好。
0: 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我这个血压、血糖啊，而比以前呢还要稳定多了。
1: 你看，
0: 以前一天我都得测好几次呢，忽高忽低的，现在呀基本上都不用怎么操心了都。
1: 嗯，太好了。
0: 哎呀，这药啊还真就是一步想一步呀，真能救我的命啊，所以啊我就想再买一点啊。哎，高大夫，你说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吃多久才能彻底的好啊？
1: 关于这个治疗周期啊，心脏病是长期的血管病变，需要周期性的治疗，最少得3个月以上啊。目前28天、所谓急救期已经控制了心绞痛的症状，说明心肌细胞

0: 死亡了。考虑你有糖尿病病史、两次心梗以及支架手术、血管基础交叉，一定要用够啊，最少最少三副药，才能保证啊，咱这个中药药油这个活药啊，全部包裹每一颗心肌细胞，并覆盖啊整个心脏血管的内皮细胞，相当于啊给我们啊整个心脏的冠脉啊打了一层光光亮亮、永不腐蚀的药物啊蜡膜。那么你血的这些坏胆固醇呀，还有自由基呀，那么对血管壁啊，它就沉积的慢慢了少了。那么守护心脏17年没问题。
1: 哦，好好好，哎呀，我非常相信高大夫您呢。
0: 你
1: 别说吃三副药，那再多吃两副药，我也是认可他的。
0: 治病啊，无需要过度用药，现在的药8毛钱一粒啊，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吃饺子，再好啊，吃饱了咱们就不用吃了，一样的道理。
1: 哎呀，我现在听说呀，这个玲珑急救药盒，我也想免费要它呀。哎呀，能不能给我也弄点啊？
0: 啊，可以啊，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
1: 哎哎，好的好的，行，那我呀这就打电话再订上两副药去。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

0: 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他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他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啊、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他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70%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他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他是容易突发心梗这。

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她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70老80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啊，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那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医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
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对。

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到底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

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说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了，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
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

0: 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清药清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
3: 嗯。
2: 我也用上了王玉堂发酵中药，在的延寿方呢。
3: 那您是老患者了。
2: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3: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2: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啊，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啊。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啊排不定那种感觉啊，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哦，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3: 那太危险了。 你这一摔倒的话，

0: 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1: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
0: 啊，
1: 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0: 哦，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1: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
0: 嗯嗯，
1: 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0: 对，
1: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0: 嗯，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
1: 嗯，
0: 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了，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1: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了个大便就很痛快了。
0: 嗯，
1: 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
0: 嗯，
1: 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0: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1: 嗯，
0: 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1: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1: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0: 嗯，
1: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抹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1: 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整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了，
0: 嗯，
1: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0: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那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 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0: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0: 啊啊啊，
3: 哎，他说他吃了3副你的那个药，
0: 嗯，
3: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0: 嗯嗯，
3: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1块钱，
0: 嗯，
3: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0: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3: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
0: 嗯嗯嗯，
3: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还得等。
0: 嗯，
3: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儿。
0: 啊啊啊，
3: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0: 那漏尿。嗯、
3: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0: 嗯嗯嗯。
3: 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0: 嗯。
3: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这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0: 哦。
3: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0: 嗯，
3: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0: 嗯嗯嗯，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都69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0: 嗯嗯，
3: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
0: 嗯嗯，
3: 我想我呢也听到现在也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 腰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他还是不好啊。
0: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3: 对。
0: 你要知道这。

0: 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都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那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1: 另外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0: 啊，
1: 你看老是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点焦了，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脑子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0: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1: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你看我这吃东西呢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呢也不灵活了，脸色呢也不好了，你说上个厕所呢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0: 哦，胆不好，
1: 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个咋弄的这？
0: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 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

0: 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从根上来治的，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是胃烫发酵中医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3: 李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再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发酵中医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0: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
0: 哎，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哦，
3: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找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0: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0: 嗯，
3: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天半卧的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0: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3: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 就没有断过这个止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0: 国家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1: 嗯嗯，
0: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0: 哦，对对，
1: 嗯，
0: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1: 嗯嗯，
0: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1: 嗯嗯，
0: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1: 啊，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0: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特价油啊、水果啦、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1: 嗯嗯，
0: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0: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1: 啊啊！
0: 我现在呀真是好多了，这个温玉堂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1: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它价格便宜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由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行行。
1: 嗯，那
0: 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1: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1: 啊、
3: 哦。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1: 对，50多块钱人民币。
3: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1: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1: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3: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1: 嗯，
3: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1: 嗯嗯。
3: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枪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黏糊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1: 嗯，
3: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啊，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1: 嗯，
3: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着就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到了，
3: 哎呀，
1: 嗯、
3: 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3: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药劲儿太猛了，
1: 嗯，
3: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1: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3: 啊，
1: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2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3: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金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英警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英警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7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29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稽查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2: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翔的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29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决定对 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为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孙哲元。在这个时候，孙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孙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的时候，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从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0: 7月1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稽查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限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5、第6、第10师团为基干，合计10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29军的限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9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3: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

0: 战还心存犹豫。对于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1: 七月九日、十一日、十九日，日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献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二十九军步兵应战的准备。七月二十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分部幺幺零旅、富山炮一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三十七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分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三十八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幺四三师向兰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幺三二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六万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二六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幺幺三旅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并将所部十二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七月二十六日晨一时，日军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二十六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分部幺幺零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幺幺零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丝文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三地同时遭到第二十九军的打击，损失惨重，即令川岸第二十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九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0: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十九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1: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2: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

0: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麟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
1: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军军长宋哲元急令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2: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司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1: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3: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军死守沦陷。但是在平军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

0: 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

0: 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4: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0: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9: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

0: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

0: 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 60% 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两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5: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楚德说，
6: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7: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8: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9: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0: 独库公路。
9: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9: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

0: 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4: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

0: 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

0: 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1: 您好，请您取下快递。
0: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
3: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近年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紧扣双减政策，育人初心，让全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
2: 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办学行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相关工作要求。今年以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双减政策育人内核，跳出书本课堂，丰富课后生活，精心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全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5月29号下午，阳光洒满绿茵场，延吉市新兴小学校园运动会火热开启。本次运动会不仅设置了传统的跑步项目，还创新设置了障碍跑、抱球接力和做破球等趣味项目。随着发令枪和口哨声的一次次响起，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奋力向终点奔去，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次运动会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为学生提供

0: 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延吉市新兴小学三年三班学生陆景然：
1: 运动带给我快乐，也教会我坚强与团结。我会坚持锻炼身体，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下次挑战。
0: 这场轻松热闹的校园运动会，正是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后的生动写照。孩子们的运动状态更加松弛投入，家长们将视角转向关注孩子真实的快乐与成长，校园活力愈加凸显。延吉市新兴小学三年四班家长金明基：
2: 经过双减政策，学校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在外做的活动特别多，学校的课外生活也特别丰富。今天孩子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活力满满，特别开心。
0: 自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我州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减负、提质、增效核心目标，切实把时间和快乐还给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安图县将每周三定为无书面作业日，在中小学阶段每周固定开展，严格执行零书面作业、无变相增幅要求，结合学情设计特色实践清单，鼓励学生走进自然，陪伴家人，发展兴趣，在自主时光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安图县东风学校学生张胜博：
3: 每周三是无作业日，我特别开心。放学回家后，我先看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再下楼跳跳绳、踢踢球，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特别轻松。
0: 安图县东风学校教师李仙女：
4: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落实无书面作业日，关键要从课堂本身提质增效，坚持精讲精练，当堂巩固，以高效课堂切实减轻学生的课后学业负担。
0: 安图县东风学校副校长李贤子：
5: 我校将持续优化教学管理、作业管理，丰富无作业日活动内容，形成家校育人合力，引导学生自主规划时间，培养兴趣，提升实践能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无作业日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赋能日。
0: 合龙市积极提升课后服务高质量，让课后时光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段。在合龙市光明小学，充分提升课后服务时效，每周三开展阅读加劳动实践活动，培育学生阅读习惯与劳动观念。每周二、周三开展五大类精品社团活动，涵盖器乐、合唱、舞蹈、石头画、航模等多个领域，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合龙市光明小学校五年级学生孙雅琪：
6: 课后服务时间里，课堂上没弄懂的问题，我会请老师给我讲解，及时查漏补缺。除了作业辅导，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社团活动，内容很有趣，让我开阔了视野。每周三的无作业日也让我有了很多自由放松的空间。
0: 合龙市光明小学校教导处主任于丹：
7: 目前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综合能力提升，五育融合扎实推进，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获得广泛认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后服务模式，丰富内容，提升质量，打造优质育人阵地。
0: 校园之内欢声笑语，素质课堂精彩纷呈。泉州各中小学、幼儿园立足办学特色，深化作业改革与课堂提质，打造高效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在无书面作业日走进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学习生活技能，让孩子告别繁重课业负担，在多元体验中收获成长，自由舒展天性，让少年儿童向阳生长，逐梦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8: 缤纷六月，童趣盎然。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6月1号，州关工委、州教育局、州红十字会联合开展。

0: 情暖同心欢乐六一农村学生主题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州各地近50名农村少年儿童齐聚延吉恐龙王国，沉浸式体验趣味研学，在欢乐氛围中欢度节日。园区内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开园秀、玩偶巡游、小丑互动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孩子驻足观看，积极参与。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延边州青少年社会实践研学基地挂牌仪式，进一步完善全州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平台，拓宽校外学习渠道。同时，主办方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每人发放500元学习补助金，以公益力量赋能乡村学子成长之路，助力他们勇敢追逐青春梦想。敦化市汉章乡红军小学学生石永佳：
1: 我在这里认识到了很多海洋生物，跟课本上的一模一样。我们玩了旋转木马，还看了海豚表演，我感觉呢很开心，愿所有的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延吉市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小学生李和林：
2: 今天我们来到恐龙王国世界，我玩了很多的项目，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是时空穿梭机。时空穿梭机我能发现到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也深深体验了恐龙的世界，今天玩得很开心。
0: 深耕文化沃土，浸润少儿童心，延边博物馆围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主题社教活动，将文物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童趣体验相结合，打造少年儿童专属文化第二课堂。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化魅力。活动当天，博物馆还为到访小朋友准备气球、文创明信片等节日礼品，全方位提升节日体验。延吉市进学小学学生梁寒烟：
3: 我觉得这个七彩很有趣，它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个七彩特别漂亮，自己很高兴、很开心的感觉。
0: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金红艳：
4: 延边博物馆作为延边的文化地标，一直想为孩子们做点特别的事，让孩子们在做手串、玩漆扇的过程中亲手触摸非遗，感受传统之美，同时也向所有家长传递一个理念：博物馆是孩子们成长中的第二课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免费开放的活动，给孩子们送上最真诚的节日礼物。
0: 多方联动送关爱，暖心相伴敬六一。为切实关爱困境少年儿童成长，延吉市建功街道长林社区联合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开展六一专项爱心慰问活动。志愿者深入辖区困难儿童家庭，与孩子们亲切交谈，耐心沟通，细致摸排孩童身心健康状态、日常学习情况及实际生活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延边星火爱心协会会长王继成：
5: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带着现金和慰问品送往慰问贫困的家庭和孩子，祝孩子在六一儿童节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0: 六月一号，延边安徽商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吉市工商联多方携手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开展六一关爱儿童公益活动，组织孩子们及其监护人共同共读童话绘本、科普读物、名人传记等优质书籍，以阅读滋养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六月一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4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 33.3%， 生态类案件6个，占 66.7%。
7: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
0: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

0: 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为主题的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以赛事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5月30号晚，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的东北超沈阳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延边大学门口火热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我州呈现了特色文艺展演，亮眼的金达莱宝贝与沈阳市东北超小记者互换礼物，彰显延边青春活力与热情好客的延边风尚。活动中，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及观赛文旅福利政策，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与我州市民和游客互动游戏、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展示了沈阳知名文旅产品，并热情邀请延边群众走进沈阳观赛出游，感受辽沈风情。延边金达莱宝贝车慧兰。
1: 今天跟沈阳的小朋友们互换了礼物，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欢迎你们来延边，东北超加油。
0: 沈阳市文旅推介官樊鹏
2: 提前来到我们的既是对手城市也是兄弟城市，来问一问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到沈阳来了我们怎么配合你们，包括在文艺表演开幕式上怎么样让两个城市更出彩。能看到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项目、体育项目，也促进了我们更多的文旅交流。
0: 5月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继续开展歌舞表演、城市推介、礼品赠送、互动友好等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以东北超体育赛事为切入点，两地文旅部门通过深化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推动东北地区商旅文体融合发展。辽宁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李小春：
3: 本次呢，随沈阳文旅来延吉进行东北超活动的推介，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有更多的延边球迷前往沈阳助力东北超去看球。
0: 随着6月13号东北超比赛延边足球队客场迎战沈阳队的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两地正以旅游推介为契机，积极促进旅游经济与体育事业协同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4: 继续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29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青岛大学，为全国高校路演收官。活动以青春音乐为桥梁，文旅推介为核心，扎根青岛高校校园，用鲜活的青春风采与延吉特色风情，向胶东半岛广大学子发出来自延吉的诚挚邀约，为全国高校路演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0: 5月28号，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密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尾大麻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密江河，开启了洄游生长、回归家园的生命之旅。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麻哈鱼476万尾，滩头鱼3815万尾，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
4: 5月27号，由延边州农业推广管理部门组织的激光辐照智能育苗育秧增产技术与全程机械化插秧技术推广培训会在龙井市东胜永镇龙山农业专业农场的稻田边举行。种粮大户、农机推广员、农业经营主体代表们齐聚一堂，边看边听边问边学，科技赋能育秧插秧。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00。

0: 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轻信医疗宣传引发纠纷，记者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患者挽回损失。拍摄冲突现场手机被摔，多方调解终获赔偿。近日，合隆市的程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说，自己因为轻信视频平台上某医院的宣传广告，带着母亲前往就医，却遭遇宣传与实际诊疗情况严重不符、收费过高等问题，双方还因此引发了医疗纠纷。程女士告诉记者，她前段时间刷短视频时，刷到了延吉市一家私立医院的胃肠镜检查广告，视频里宣传该检查项目技术先进，全程无痛苦，更无需服用清肠药物，同时还强调有专家坐诊，能全方位保障检查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让程女士动了心，于是她专程陪着老母亲来到了这家医院。可让程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的实际诊疗情况和广告里宣传的内容天差地别。
1: 不是那个说的那个专家医生坐诊，是其他的，就是那种大夫在那儿就是问啊，然后给我开了一些票，然后让我先去做一些简单的什么那个血常规啊，什么做 B 超啊哈。我觉得这个那肯定是常规的检查呗，可能是哈。我说那行，那我们就去做了。然后做了这一系列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就寻思等就等做那个 CT 嘛。但其实不是，上去了以后一看是还是得吃这个清肠药。
0: 既然来都来了，程女士也不想让母亲白跑一趟，就先让母亲接受检查。可检查过程中，医生接连指出老人身体存在多种病症，劝说程女士立即接受相关治疗，并报出了相应的治疗费用。
1: 然后是从胃开始到肠这么去检查嘛，然后从胃他就给我讲啊，有这么那个一点点点的那种小囊肿应该是哈，就那么他说这个有多么严重，但是确实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确实挺大的，我觉得啊确实这么多哈，然后他说那个你看现在是怎么怎么问题，然后需要多少钱，当时就已经是三四千了。
2: 你母亲的就是这么治疗下来一共花了多少钱？
1: 一共花了16000。
0: 治疗结束后，程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对比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这家医院明显收费过高。于是她找到医院工作人员想讨个说法，可医院方面要么推诿，要么根本找不到相关负责人，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程女士联系到了我们栏目记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维护自身权益。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帮助程女士解决问题，记者首先陪同他来到了延吉市卫生监督所医疗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程女士暂时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该医院存在违规操作、虚假宣传等行为，按照相关流程他们无法直接受理此事。随后记者又和程女士一起来到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医政科，寻求进一步的协调帮助。
3: 您现在目前是想就是无非是现在找到这儿的话调解的话主要是一个是经济上的那个哈，那样的话您是想退还多少？因为这个也得谈，不是说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以行政角度跟他进行调解，然后看看他您提出的这个数额他接不接受，然后可以就觉得他觉得高的话有可能会往下降这样的话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调解嘛，然后假如说你们双方要是共同达成一个

0: 活了，那就是这个就完事儿了。
1: 后期经过医政科的调解，涉事医院终于出面与程女士进行了几次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2: 首先非常感谢延边电视台帮办栏目的记者接到百姓诉求后第一时间介入，然后也是跑前跑后为我们协调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同时也真的是非常衷心的感谢医疗卫生监督科和医政科两个部门，也是积极配合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落实，然后妥善处理，把问题解决得也非常圆满，然后我们作为百姓也是对此十分满意。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各类医疗机构，尤其是对一些医院的网络宣传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解清楚收费标准，保留好相关票据，避免遭遇类似的消费纠纷，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几个月前，赵春燕的丈夫刚把车辆停放在路边一个停车位上，便有保安对他说，这里是他们公司的专属停车位。为此双方发生了口角，并产生了肢体冲突。赵春燕看到丈夫倒地，便用手机拍摄，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有人冲过来抢走她的手机，并多次摔在地上，导致手机报废。赵春燕对记者说，一年前她家的几台车辆到工地拉运土方，工程结束后施工方并没有把运费支付给她。几个月前的一天，赵春燕和丈夫驾车来到施工单位，但是施工单位并没有人办公。
3: 我们正好上车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有一个就是高工，我们给他干过活，我们就寻思从过去问问他，完了就开车从这儿完了绕过来了，绕过来以后我们把车停这儿了，停这儿以后完了他们这个保安就一个上来了，完了那个个儿挺高的就不让停在这儿，
4: 理由什么
3: 理由说是这个停车位是他们的单位的，你就不可以停。
1: 赵春燕的丈夫担心把车辆开到其他地方停车，回来时包工头就走了，于是便下车跟保安说明了情况。
3: 完了这时候江茂丽就下去了，完了说几句话就走，完了他们这时候就围上来保安了，就给他推倒了，就给他怼倒了，完了这时候我拿手机就开始拍他们。
1: 赵春燕对记者说，她丈夫腿部残疾，当她看到丈夫倒在地上很气愤，便拿出手机拍摄丈夫倒地的现场，以便留作证据，可是她刚拍摄就遭到了阻拦。
3: 后来来的人完了说的把他手机抢下来别让他录，他们就开始围殴我，五六个人把我围殴到底下，我完了谁不知道谁的手塞到我嘴里了，我的手一个在拿手机，他们抢我一个手都让他们脖子什么都给我都摁到地下了，那你说我只有牙齿我就用牙齿咬他，对不对？我属于正当防卫。
1: 赵春燕对记者说，在对方抢夺手机的过程中，她也倒在了地上，终究对方人多，不多时手机就被人抢走了。
3: 我的手机还是被对方给抢走了，那个人抢去以后完了在地上反复摔打。
1: 看到自己的手机被摔碎，赵春燕很气愤，她把手机送到维修店，想导出当时拍摄的视频。维修人员检查后说，手机摔得太严重，已经无法修复。
3: 我的手机6990买的，被他们摔得稀巴烂。我咨询律师，律师说是损害他人财产，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1: 另据赵春燕说，发生冲突时有两位路人拍摄了事发现场的视频，并转发给了她丈夫。记者在视频中看到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多次大力摔打手机，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了那家公司。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摔手机的人的确是他们公司的，但这是他个人行为，现在派出所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情。最后记者也电话联系了摔手机的人。
5: 我觉得他说的事实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感谢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第二呢，然后这个事情已经经过当地的就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已经进入了，具体这个事情怎么样子的，事情还原是什么情况，单位这边监控也有，派出所也做笔录也做过来，也很清楚。我想是什么呢？这个事情等派出所这边的结果出来之后。

0: 然后就被具体什么情况来龙去脉都会很清楚了。
1: 三个月后，赵春燕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在多方面的调解下，摔他手机的人已经给他了合理的赔偿。近日，合隆市头道镇新北村五组村民刘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她哥哥生前耕种的承包地到期后，本想办理延包，可在延包过程中却突然出现土地权属争议，导致延包事宜暂时搁置。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刘女士一家心急如焚，希望记者帮忙从中协调。合隆市头道镇新北村紧邻镇区，刘女士家的承包地也在距离镇区不远的山坡上。刘女士说，这片地原本是果树林，当时村里没有人愿意经营，就将这片果树林转让给了她哥哥刘伟礼。多年后，这片果树林经营不下去了，他们家就将果树林改为了耕地，并且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办理了确权证。
2: 这块地呢，从我记忆起，我们家就是一直在种这块地，这个房子是哥哥后来盖起来的，完了下面还有一个水库，也是我们自己挖的，上边的树也是我们自己栽种的。这个确权证是2024年到期的，12月份，就是到期以后，他就我哥哥还健在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就是要耕种这块地，但是我们就没有同意。村里找过我们，让我们签字把这个地让出来，但是我哥哥没有同意。
1: 2025年末，刘女士的哥哥不幸去世，一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那块耕地却突然被别人翻耕了。
2: 我哥哥是去年12月25号去世的，
3: 在这之前的地是谁种的？
2: 在这之前都是我们种的，就是去年这个地，直到去年为止，我们都是一直在种的。都收完了以后，他就直接来把这个地给我们翻了，给我们那个耕了。没想到那个哥哥去年突然去世以后，他就非得要强占这个地。
1: 刘女士表示，哥哥虽然去世，但同一户口簿上还有80多岁的母亲健在，按照继承法，母亲应该享有承包地的相关权益。
2: 也去找过村里，村里说这个地呢没有给分配到别人，但是现在是有一个这个别的队的队长强耕这块地，我们也跟他沟通了，他就说这个地呢是村里分给他的，但是现在是话呢对不上。
1: 为了进一步确认事情的经过，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土地争议的另外一方。
4: 我有合同书跟他有合同书也有，以前租给他的合同书也有。
5: 95年，你们有那个最初的那个红本吗？
4: 他抽外地，我们抽外地有。95年耕地的时候那个延包，不是2017年他偷偷摸摸的干的土地权的延包，知道吗？
1: 采访中，金姓村民表示，当初这片地是他们小组的侧外地，既然是同村九组的侧外地，并且记者看到刘女士哥哥刘伟礼与村里签订的合同并不是租赁合同，而是转让合同，还进行了公证。这种情况下，这块地是否还具有争议性呢？为核实土地权属情况，记者来到合隆市头道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站，站长虽未接受采访，但为记者出具了土地台上证明。台上上明确记载，该地块承包方为刘女士的父亲刘向本。随后记者联系了新北村党支部书记李光春。对方起初并未接受正面采访，经过头道镇政府相关负责人的协调，李光春与记者及刘家人进行了当面沟通。
6: 这九组组长就直接就上去了，以后就是把那个地就是翻了。那这个情况下，如果这种
7: 我翻了不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我也不知道。
6: 村民在投到村里的村里是不是也协调一下或者制止一下这个情况？
7: 我说这个我他自己翻的，我也不知道啊。他说这个搬了跟我也没说他自己搬的，我怎么他的事他俩你俩我是你起诉的，跟我们是没有关系。
1: 李光春表示，当时双方各执一词，村里不便直接介入判定，建议刘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8: 我们的确权证是有效的。
7: 对，所以说嘛，你说那个确权证是确权证啊。他说嘛，确权证12月30号过去，那我也不知道。你说他们是已经起诉了，这么说了，那

0: 局也是来电话了嘛，就知道吗？我也是这么人，那我起诉下来，哎，完了再说。
1: 但是当时是确权证到期了是没有错的，但是是不是我们家一个人到期了吧？是
0: 对，就全部
1: 到
0: 期了。
1: 期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没判例说你变我变，那是我们能说话吗？
2: 诉讼虽然是解决纠纷的途径之一，但春耕时节不等人，为给当事人提供更权威的法律参考，记者专门咨询了律师。
3: 我国民法典、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国务院及党中央对土地承包规定实行的是30年承包期满再延续30年的政策和法律底线。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的规定，中央要求二轮承包到期后直接延包30年，坚持大稳定小调整，严谨打乱重分，严谨违法收回强行发包。刘家呢可以通过举报、仲裁、法院起诉等方式选择维权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采访中，金姓村民始终认为，即便是侧外地也应该是他们九组的。虽然刘女士一家已将这块侧外地进行了确权，她认为也应该归还给他们小组。现在事情僵持在这里，可是农时不等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主动介入，靠前调解，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也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有不少租户反映，租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中介不遵守合同承诺，房东与租户亦有纠纷，利益受损后难以维权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段日子，中介不退租房押金的问题，让长春来延吉办事的姚先生很心烦。姚先生说，2025年12月份，他通过网上联系了延吉市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双方谈好租房价格之后，姚先生向对方支付了房费，并按照约定缴纳了一定的租房押金。
4: 租金是一月2500，但是我一共给他转了6000块钱，他就应该退我3500块钱押金。
5: 那你为什么给他转6000这么多呢？
4: 因为之前我是打算住2个月的，但是我合同上签的是1个月的。就是签的一个月，我打算是住到2个月，住到2月13号，然后回家，16号不就过年了嘛？原计划是这样。然后就是一共给他转了6000块钱。
2: 姚先生说，他一开始本打算住上2个月，因为马上临近过年了，他担心这期间会有一些变化，就没有跟房屋中介公司一次性签订2个月的租房合同，而是签订了一份1个月的租房合同。一个月的期限到了，如果姚先生的原计划不变，他再续租1个月。
4: 因为他提前问过我，然后问我到现在租不租了，我说不租了，打算回长春了。然后后期他就没有什么动静，他就一直想让我续租，然后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出于哪方面原因，然后到现在他就不退我押金了，也联系不上了。
2: 姚先生说，几经折腾，中介负责人最终还是给他回电话了，并告知了姚先生不能给他退押金的原因。
4: 给我退的理由，他说他把钱交给房东了，然后房东现在不退他钱，然后他就不能退我钱。
2: 姚先生说，由于中介公司不给他退钱，他便对这家中介公司进行了投诉。
4: 12345，他给我转到12315。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民宿他还有2到3个像我这样的受害人。
5: 是民宿还是中介呀？是这个就通过这家中介公司吗？还是
4: 对这家中介公司，它是一个民宿对中介公司。
2: 对于姚先生所遇到的情况，记者首先与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上了联系。市场局回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与双方进行了沟通协调，但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现在已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途径依法维权。我们的记者也多次与这家中介公司负责人进行联系，但是对方的电话一直是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针对房屋中介公司违规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向多个部门进行了投诉反映，但是得到的结果却很无奈。由于没有一个部门能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姚先生没有办法，只能到法院将中介公司进行了起诉。
6: 开庭中，然后法官跟我们调解，然后他那个主动退回我的押金呢。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

记者，无论买卖房屋还是租房，大多数市民可能都会选择通过中介公司来交易，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广大消费者一定要选择具备两证，也就是营业执照和房地产中介备案证书的正规中介公司，并核实经办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哈尔滨冰级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级零糖啤酒倾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级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
5: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幸福路上美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2分，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是小颖。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1: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倾情赞助的时光闪耀音乐传奇的群星演唱会延吉站的我们的答题送门票的环节。我们要送出的门票呢是哈尔滨啤酒啊送出的13号的演唱会的门票一张。
6: 13号的啊，
1: 对对对，凭借着大家的这个正确答案，然后呢我们给您记录您的身份证号，然后您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所以说呢谁答了题然后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能够入场，其他人不能代看啊。这个演唱会也是不能代看的，
6: 实名制的，
1: 没错没错。那刚刚呢我们这个宣传里呢已经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冰级的零糖啤酒呢做了详细的介绍，
6: 对，包括这个标语啊，包括这个零糖啤酒的产品特点，
1: 哎，
6: 我们在宣传里已经跟大家说了啊。那如果你要这个没记扎实，没记牢固，
1: 还有可能会失之交臂，
6: 很有可能。
1: 哎呦，但是我觉得大家呢，这个因为经过了几天的答题啊，基本上对我们这个答题的环节有所了解了，
6: 掌握好你的套路了。
1: 是的，那早早的已经有一位张女士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张女士。早上好。
6: 早上好，张女士。
7: 哎，早上好。
6: 你好，你好。
1: 好，那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宣传当中的一些介绍，您仔细听了吗？
7: 听了，都听到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要问您问题了啊！答对的话呢，您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演唱会门票。问题是，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它的产品特点是什么？有很多的特点，您只要说出其中一条，就算您正确。
7: 它的特点哈，等等，我想一想啊。
6: 回忆一下，刚才怎么说来的？啊。
1: 它有很多的特点，就是很多的人想想这个夏天，
6: 三大特点，
1: 特别到了夏天愿意喝啤酒，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其中的一大特点之一。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这个喝啤酒就很害怕，就是特别是有三高的人群，是吧？ 但是。